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don't understand.
1: 995小贴士。
2: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六点至八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四点到六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两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一小时。
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科学吃肉对一般成年人来说大致有四个原则：每天吃上1到2两的瘦肉，不可以完全吃素，否则维生素 B12、 铁、锌等营养物质可能会摄入不足。肉的选择以鱼类、禽类的白肉为主，要限制猪、牛、羊等红肉的摄入。隔一天吃1两红肉，每周不要超过3两，用来补充铁元素等。各种不同的肉类中，鱼肉为首选，海鱼、河鱼都可以。

0: 海鱼更好，每周吃上3到4次，每次3到4两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吃加工肉类制品，如腌肉、腊肉、熏肉等。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肉类食物的营养损失和加工方法以及加工时长的不同有关。相对而言，炒肉时维生素损失最少，而红烧和清炖以及油炸时维生素损失相对多一些。一般来说，猪肉中的维生素 B1 在红烧或清炖时损失可达 60% 到 65%， 清蒸或油炸时损失约 45%， 快炒时仅损失 20%。维生素 B2 在清蒸时损失约 85%， 红烧或清炖时损失约为 40%， 快炒时损失约为 20%。 而烧烤时不仅维生素大量被破坏，脂肪、蛋白质也会发生变化，还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不利。所以对于烧烤食品尽量要少吃。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Yeah.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

都是人，家家都把那你来顾，小孩们换上一身。

0: 你请我学琴，我要去催陶。哎，邓家良，你请我来学琴，你看这是。
1: 张先生，我这样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三代，少说你的。

家娘子不顾意，东家日安谁死了，陈大义西家日安谁搬进，回家挂在门边上，鸽子往他远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上演。
2: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部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0000000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3: 深夜的北京城寂静无声，年轻的许德恒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夜色中穿城而过，路面上的积水溅湿了他的裤脚，许德恒也完全不在意，急匆匆地直奔一个四合院而去。那是北京大学的宿舍，许德恒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同学们。
4: 出事了，出大事了，快叫同学们都起来。
5: 哎，快
4: 快，同学们，
6: 谁呀？
4: 快起来，
6: 我
7: 快到学校去集合。
8: 学校
9: 快起来，快起来，
10: 谁呀？谁呀？谁呀？
4: 开门呐，快开门，
11: 快，
4: 哎，怎么了？快到学校去集合。
12: 好，
13: 等等等，快点，
14: 学校集合，
15: 快点，
16: 我的鞋，
17: 快点
18: ，
17: 快点，
3: 此时在学校的操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闻讯而来的同学，带领着同学们赶来学校的许德恒见状，急切地对大家说明这次召集众人的原因。
4: 同学们，
19: 怎么回事？快说吧！
4: 青岛完了，山东完了，
19: 青岛完了，
4: 我要亡了！
19: 对，谁都起来！
20: 许德恒，你的消息是哪来的？
4: 请蔡校长说的。
19: 蔡校长，
4: 同学们，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完全失败了。
19: 哎呦，同学们，行动起来！
21: 中国不能亡！
22: 中国不能亡！
23: 中国不能亡！
4: 还有青岛，
24: 还有山东，
25: 还有山东。

0: 正当各大院校的莘莘学子义愤填膺地集结在曹汝霖家门前进行抗议的时候，在徐世昌的总统府内，徐世昌正在宴请吴炳湘、曹汝霖等人。曹汝霖还不知道自家位于东郊民巷的府邸已经被愤怒的学生烧掉了，正面对一桌的山珍海味悠哉悠哉地大快朵颐。
1: 把曹汝霖救下来！
2: 卖了山东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曹汝霖一个人的中国。打他卖国贼，
3: 打他卖国贼，
2: 交出曹汝霖，
3: 交出曹汝霖。
2: 总统也是两难呐，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来的钱？
4: 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2: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5: 报告，学生队伍到了东郊民巷。
2: 学生到了东郊民巷。
6: 军警来了，快！
7: 军警来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怎么办？
8: 快！
2: 同学们注意，赶快往后撤！

5月4日下午，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残酷镇压，当场抓走许德恒等各校学生32名。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 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2: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0: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4: 此时在北京，北京大学学长陈独秀正紧锁眉头地坐在李大钊的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李大钊坐在书桌前，手捧陈独秀赶写出来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字一句地仔细阅读着。
1: 好，钟府，
5: 嗯，
1: 你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真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啊。
5: 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眼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惨痛。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了。
1: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5: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1: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钟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5: 说吧。
1: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5: 嗯，
1: 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5: 啊。以后再说吧。
1: 哎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5: 哎，首长也这么说。
1: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要端端正正地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字。
5: 我还是那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1: 中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是法国式的共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俄国式的革命？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吗？
5: 哟，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谈论，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呢。
6: 走，
7: 干什么？放下吧！
6: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咽下去！
7: 走，走，快走！
6: 放手，放手！我是陈独秀。
7: 啊，你是陈独秀？
6: 对，我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7: 嗯，什么《新青年》？
3: 想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哎，
7: 放开我！我要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
2: 你敢打人？
7: 走，
2: 走，
7: 带走。
0: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8: 孙先生，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9: 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
8: 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
9: 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4: 长沙，一个卖报的报童正狼狈地被两个军警追赶，慌忙中摔了一跤，手中的报纸散落一地。随后赶上的军警举起手中的警棍，对着报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可怜的报童被打得哇哇乱叫。一个身穿长衫的年轻人走了出来，大喊一声住手，拉住军警想要再次打下去的警棍。这个人正是年轻的毛泽东。
7: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给我抓住他，
10: 往那儿
7: 站住，
10: 抓住他。
7: 我叫你跑，叫你跑，
10: 小子，打死你，
11: 你往哪儿跑？
7: 嘿，嘿，打死你，
11: 我
7: 打，叫他跑。那你还跑吗？
10: 住手！你是干什么的？
1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0: 哎，你要干什么你？啊！
12: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10: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12: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10: 他要救乱党，你看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你听着，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之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党乱文是什么？
12: 哦，还有呢？
10: 还好，我祝陈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瑶最怕听的。
10: 别听他胡说。
12: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10: 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12: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13: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0: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慑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0: 秦先生，
1: 陈教授，
0: 秦先生，
1: 我们想你，
2: 教授，欢迎
3: 先生，欢迎先生，谢谢大家，
4: 欢迎陈先生，
5: 谢谢，
6: 谢谢，陈先生，98天，我们天天想你啊，
7: 我也想同学们呢，
8: 陈先生，
9: 陈先生，
10: 谢谢，
6: 陈先生，
10: 谢谢了，
6: 陈先生，
11: 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
14: 还有我，
15: 谢谢大家，
6: 谢谢，谢谢。
16: 中途啊，
6: 守长他的精神还不错，
17: 为了今日我们三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18: 啊、有劳了师侄。
19: 蔡校长来了，
20: 来让开。蔡校长，
19: 蔡校长。
18: 中途绝功啊，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19: 我不怕麻烦，
18: 你怕什么？北大为有陈仲甫而光荣。
21: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22: 继续说吧。
23: 由于福建百姓抵制日货越演越烈，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学生6名。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22: 名为抗议东洋，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23: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哦，
22: 湖南的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23: 张静尧不会手软。
21: 同年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康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24: 喂，把他们都包围起来！
25: 快点，快点，快点！
24: 上，统统包围起来！
25: 长沙闹什么？给我抓起来！你们这些湖南人，坏了我们张家兄弟的面子！妈的，老子今天也坏坏你们面子！来人呐，把那些带头的刁民统统给我抓起来！
21: 1919年12月，为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26岁的毛泽东带着一众湖南老乡从长沙去北京。
26: 张独不除，湖南无望。张独暴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27: 对，张静尧，
28: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26: 我们自己来啊，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29: 毛团长讲
30: 这样，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26: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30: 是，
26: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30: 对，
26: 第三把火。
21: 毛泽东带领着湖南的学生代表团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但是他没有想到，情况并没有他想象中的乐观。
0: 这天清晨，跑步归来的毛泽东一回到代表团的暂住地，就发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消沉，每个人都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甚至有几个老乡看着他欲言又止。
1: 哎，怎么了？这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2: 毛团长，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1: 嘴辣才是湖南人呢。
2: 好，那我就斗胆了。毛团长，我这可不是泄气，不过事情是明摆着的，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1: 是啊，
2: 总统府说要罢免张静尧，这楼梯轰轰响，不见人响。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下篇。
3: 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曲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4: 李忠，任职。
5: 李忠，
4: 哎呀，长沙的老同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啊，二来呢是想找个人呢。
4: 找谁？
5: 陈独秀。
4: 陈独秀，
5: 我想见见他啊。
4: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个会了。来，喝口水。今天下午有个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路远着呢。
5: 总不见得坐火车去吧？
4: 哎，用不着。哎，任志。
5: 哎，听说5月1号，上海7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4: 说来话长，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金武体育会，又遭巡捕阻止，再转移到美国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巡捕又来干涉，最后在靶子厂的荒地上开了大会，绕了这么一大圈，参加的还有好几百人呢。
5: 真了不起啊。
4: 走。
6: 那时的中国，在年轻的学生中间兴起了一股留洋救国的热潮，但是年轻的毛泽东却没有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到达法国，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这一天，毛泽东正跟第二天就要远渡重洋的朋友们一起合影留念。李忠满头大汗地跑来找他，原来是他已经打听到了陈独秀在哪里。
4: 任之，李忠，你要找的人总算找到了。
5: 找到了。
7: 你们都站好了。站好了，看着照相机。
4: 这是地址。
6: 毛泽东依照李忠给他的地址找到了一家报社，他只顾张望陈独秀先生在哪儿，不小心碰翻了身边一桶油墨。毛泽东连忙把油墨扶起来，一转身正看见陈独秀就在不远的一间小屋内办公。毛泽东兴冲冲地走过去，拍了拍陈独秀的肩，没想到他手上因为沾满了油墨，在陈独秀的肩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手印。
5: 先生，先生，请问，
8: 湖南毛润之，
5: 陈先生，哎，我终于找到你了。哎呀，
8: 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听说你到上海了，我也正想找你呢。
5: 陈先生，你的衣服，
8: 真不愧为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呢，出手不凡，大手笔啊。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哦哟，
5: 久仰了先生。
8: 该久仰，该久仰啊。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10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翼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4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过宣言第2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就要全。

0: 全网到功不可没哟，哪里哪里，润之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我每期拜读，文气磅礴，我也早已敬佩。润之不敢不敢。哎呦，
1: 好了好了好了，
0: 润之啊，那咱忙吧，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1: 好。
0: 润之啊，
1: 你为什么不去法国啊？
0: 好多人都问起这件事，说不想去啊。
1: 假的，其实我很想去。记得10年前啊，我头回出门，从老家去长沙读书，我就抄过一首抒情之诗，给我的一位表兄。
0: 哦，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好，
0: 锐气十足。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呐。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谁打？湖南的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起码曲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礼。人说。
1: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敬尧。
2: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呢。啊，
1: 见笑于政府先生了。
2: 哎，不不，我倒喜欢你这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润之啊，你知道？ 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2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
1: 我陈独秀留洋半报，坐牢奋斗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0: 先生说的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赵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1: 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2: 好，好极了。
1: 仲父，嗯，都好了，是吗？哎，来来来，哎，请。仲父先生，
2: 嗯，
1: 这本书，
2: 嗯。
3: 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我连夜戒毒，明日就归还。哎呀，
2: 何言戒毒？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啊，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津斯基到达了中国。 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
4: 卫津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又拜会了孙中山。请。您好。
5: 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卫津斯基先生。
4: We welcome you here.
6: Very glad to meet you.
4: 请。
6: 客人来了，啊，这位是孙中山先生，卫津斯基先生，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如啊。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维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5: 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the deepest respect f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d by Mr. Lenin.

0: Upon the founding of your country, I sent a telegram of congratulations to Mr. Lenin. The Bolshevik Party embodies the happiness of the Russian people.
1: Right.
2: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1: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
0: I am working hard at reorganizing the Kuomintang, which will be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has any advice as to that.
2: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1: 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
3: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余秀松、赵世炎、施存统、邵力子、沈彦斌、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忠、沈泽明等，选陈独秀为书记。
4: 上海建党之后，中府行动得很快呀，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5: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
1: 说吧。
5: 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6: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5: 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
1: 对，黄林双，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
5: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6: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
1: 黄林双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3: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1920年11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书记包惠僧。
7: 在这之后，湖北、山东、广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
3: 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6: 开会吧，开会吧。
1: 好，
6: 诸位，开会了。现在请周恩来同志将调查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8: 据调查，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9: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
6: 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骗什么小孩子，
9: 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10: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
8: 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好，此项决议通过，大家分头行动吧。
1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
10: 再留下张明快去发动那两个。哎，小平进来了。
12: 小平啊，应得这么快，辛苦了。
10: 没关系，
8: 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
9: 哎，小平，给我一份。
13: 哎，给我一份，
14: 拿一张，给我一份。
9: 来，邓小兵，你可真是我们的云云博士啊！啊，哎，
13: 真不错。哎，我来一份，字还写的不错啊。
15: 哎，富豪同志，听说国内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啊。
12: 听最近国内来的人说是这样，依我看，我们在巴黎也要尽快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15: 是吗？那算我一个。
12: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
15: 太好了。
7: 1920年8月，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并吞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9: 报告，陈独秀来电。
16: 哦，
9: 兴喜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频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16: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
9: 将
16: 慢。嗯，回电陈独秀，承蒙贺意，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仲甫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9: 是，将。
3: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林的行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历史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
17: 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办，共同加强监视。
9: 是。
7: 这一天夜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像前几天一样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第六次会议。厨房内，一位负责食宿的老师傅正在准备晚饭，他刚把面条下锅，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18: 嗯，谁呀？
19: 哎，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海来找亲戚的。先生，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哎，我只是问一问啊。哎哎
18: 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哎，你出去你！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给我出去！
19: 我找什么？出去！问一问，问一问我就
18: 走了。你这么不讲理！哎，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20: 快出去！
19: 我找了人就走了。
20: 你找谁？
19: 我找社联王主席。
20: 这里不是社联。
19: 啊？哦，
20: 你走吧。
19: 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不。

0: 说找亲戚吗？
1: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0: 出去！
1: 啊，好好，我站起来，我站起来。
0: 真是，
2: 哎，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3: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哦，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4: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and no chairman.
5: Must be spy.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4: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3: 你看呢？休会，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
0: 哎，注意注意，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粮剑啊。
6: 1921年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说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的建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
7: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8: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1: 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0: 请代表们起立。
1: 同志们，小点声。
0: 好的。
1: 马克思主义万岁！
2: 马克思主义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世界劳工万岁！
2: 世界劳工万岁！
4: 中国万岁！
5: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空山》上篇。

0: 1942年11月，扫荡沂蒙山一路2000余日伪军接汉奸密报，将军岭藏有八路军野战医院和鲁中地区党政机关，于是向北折回，并派出了侦察小队，在蓼花河畔与我八路军相遇。日军侦察小队被我军悉数消灭，并活捉了小队长山本。战天奎带领战士们把山本押回村子，一时之间，村民们个个咬牙切齿，恨不能将山本碎尸万段。
1: 你要干什么？
2: 凤儿，
3: 你不能这样，
4: 冷静一点，
1: 放开我！
3: 冷静一点，
1: 你要干什么？
2: 冷静一点，你克制！
1: 我要杀鬼子，你杀了他！
2: 动了你！
3: 你冷静点，
1: 他们杀死了我父母！
2: 不能这样！哎呀，不能这样！
1: 今天我要报仇！别拦我！
3: 你冷静点，
1: 放开！
3: 住手！怎么回事？
1: 你为什么拦着我？
4: 这帮鬼子杀了我们百姓，占领了我们土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个账我们迟早会算的，可我们不能和鬼子一样没人性。他是俘虏，我们八路军对俘虏是有政策的。
1: 政策？我不懂你什么政策，我就知道他杀了我父母，杀了我们百姓。我听不懂你那套大道理。政策那是你们的政策，不是我的政策。他是你们的俘虏，不是我的俘虏。我就知道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鬼子。
2: 花花，这轮不到你说话。 你成天游手好闲，不干什么正事儿，这会儿逞什么能？你真有本事把天下的鬼子都杀了，也给奶奶长个脸。
5: 行行，
1: 我就不信。哎，你们能天天看着他，只要他在身上，我就绝饶不了他。哼，走
2: 走
6: 走，
2: 哼，走。
0: 战天奎的队伍决定马上动身，众人准备完毕，按照战天奎的命令，他们还要带上山本。作为俘虏，山本并没有老老实实就范，而是眼睛里喷着火，露出凶狠的神色。
4: 啊，教导员，啊，我们走，出发。
5: 八给阿洛，
1: 八给阿洛，
3: 你
1: 八给阿洛。
3: 你很狠。哎呀，嘿，
4: 老王，把他放开。
3: 起来，
4: 把他带走。
3: 走。
0: 在上山的路上，战天奎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他们，他用了个小计绕到了那人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人回过头来，居然是扬言要把山本杀掉的小胖。
4: 哎，
1: 教导员啊，哎，您看，哎，我追了一路的兔子，就让您一吆喝给吓跑了，不是？
4: 哦，是吗？
1: 是啊。
4: 你小子撅什么尾巴放什么屁，我心里都清楚。
1: 那是那是，你是谁啊？你是八路军的教导员吗？是不是？可是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怎么有些人的心比那石头还硬呢？
4: 小胖， 你的心情我知道，你心里不大好受，可是这日本鬼子、
1: 哎、行了，鬼子是我的仇人。
4: 那好，我问你，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问我想干什么？鬼子杀了我爹我娘，你问我想干什么？
4: 那好，我告诉你，只要我们八路军在，你就别想动他一根汗毛。
1: 那我也告诉你，想让我消停，除非把我关起来，鬼子杀了我爹我娘，我就要报仇。
4: 哎，小胖，
6: 来，我看看。
7: 说呀。
6: 好些了吗？
7: 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6: 送点药啊。
7: 你说呀。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你的目的了吧？你说话呀，你说呀，你说，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你们到底有多少人？你说呀，你说话，你说，你，焦大人，这小鬼子嘴很紧，一句话都不说。
4: 你刚才注意到没有？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啊。
7: 那又怎么样？
4: 这正说明他能够听懂我们俩的谈话。
7: 这个狗日的，我去把他的嘴撬开。
4: 哎，等等，鬼子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我估计他们会不会得到了什么情报？
7: 会是什么情报呢？
4: 我估计他们这次来是为了咱们的大部队而来。你看，他们从左右夹击，然后从前面。
7: 哦，教导员，你是说鬼子是冲大部队来的？
4: 嗯，有这种可能。
7: 可大部队已经撤走了，那我们的人岂不很危险？
4: 哎，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战士和老乡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7: 这里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儿，突然让他们离开，恐怕不那么容易呀。
1: 轻点，轻点。
4: 谁？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啊！梅子，怎么是你？
7: 啊，焦大人，我去看看伤号。
4: 啊，好。
6: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想和我说点什么吗？
1: 你来都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0: 怎么，生气了？
1: 我让你在大妈家好好的养伤，你半夜三更上山，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你就……
0: 天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过门呢？
1: 妹子，跟我来。
2: 嗯，来，别动。
1: 妹子，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兄弟八路军战士啊！
2: 再喝点药就会好了。
0: 啊，哎，教导员。
1: 好，教导员，轻点啊。

0: 军分区的意思是让我们尽快的转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的跟大部队会合。我想说的是，同志们，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走了，这里的孩子和老百姓怎么办？同志们，我们不能撇下这里的百姓和孩子，
1: 我们一定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2: 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3: 保护
2: 老百姓的安全。
0: 说得对，可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和孩子安全的转移走，还得看我们八路军战士啊。大家说对吧？
1: 教导员，那鬼子怎么办？
4: 教导员，一枪崩了他，留着他还是个累赘，
5: 就是
4: 还浪费粮食呢。
5: 对，带鬼子干
1: 什么？
5: 队长，杀了他！
1: 咱们崩了他！
4: 对，带着他干什么？
5: 崩了他！
0: 带上他！
6: 哎，
1: 带上鬼子干什么？
5: 就是，
1: 带上鬼子干什么？
5: 就是，
1: 就是鬼子，
5: 咋着？
1: 没错。
0: 同志们，我们是八路军战士，不是杀人成性的鬼子。现在关键是百姓和孩子们怎么办，而不是小鬼子。大家说的，
7: 就是啊，
8: 是
7: 啊，
8: 教
7: 练说的对，
0: 事不宜迟，老王，带上几个同志，下山侦查一下鬼子的情况。
1: 是，
0: 其余的同志们，跟我到村子里去。
9: 好，
10: 是。是。
11: 经过请示军分区，战天奎决定立即转移老百姓，尽快跟大部队会合。但村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如果要动员他们转移，还需要费一番功夫才行。
12: 什么事儿啊，
0: 乡亲们？乡亲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乡亲们呐，大家听我说，今天让大伙来这儿啊，有件事情需要乡亲们配合。根据军分区的情报和我们的分析，最近将有大批的日本鬼子来这里扫荡，为了乡亲们的安全，我们组织上决定，所以要让乡亲们转移到山下最安全的地方。
1: 教导员，您的意思我们明白，小日本来了，那么我为什么不跟他们拼呢？
4: 对，跟鬼子拼了，
1: 我们跟他们拼了，
13: 就是
1: 拼了，跟他们拼了，我们乡亲们拼了。
0: 静一静，
1: 就是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鬼子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大部队撤走的事，他们派出的人马肯定不会少，单凭咱们现在人马给鬼子拼，只能是白白去送死。俗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够保住我们的实力，总有一天会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往山下撤。
14: 我来说两句。乡亲们，我知道让大家离开这个村子，谁心里都舍不得，我老太婆也舍不得。可乡亲们呐，眼下这小日本来扫荡，我们舍不得村子，就得舍得命啊。咱可不能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咱们的命比小鬼子的值钱呐。教导员说的对，咱们把命保住了，啥时候找鬼子去都能报仇。听大妈一句话，跟着教导员走啊，他会把咱们带到最安全的地方。走吧，回家收拾东西去。
1: 乡亲们，听教导员的，往山下撤。
0: 乡亲们，回家收拾东西吧。
14: 那就
15: 走。
0: 谢谢你啊，大妈。
14: 教导员呐，我可把全村的人都交到你手上了，往哪撤都听。
11: 村民们收拾好全部家当，踏上了下山的路。有的人在抱怨，有的人在叹息，可不管怎样，他们终究离开了世代繁衍生息的村子。
16: 打了！
17: 哎呦，
18: 大姐，我来扶你，
19: 别以为你比我高明多少，这一天卖下来的钱够买几斤杂面，还惦记着娶媳妇儿，做梦去吧你！
1: 别得便宜卖乖了。要是没有你这半辈子跟我搅和，我早在城里头有门面了。
19: 哦，城里好啊，城里一戒严，把你的铺面一查封，你刘大老板该多省心呐！啊，哎，
1: 我说老孙头，你不怕我好点啊？啊，切！
3: 大家不要往前走了。
4: 报告首长，我们刚从山下来，下面的路已经被鬼子封锁了。嗯，
7: 封上。
0: 你们是哪儿的？
7: 就是
4: 我们。
7: 别着急，部队。
4: 我们是山下鹅庄的，到山上走亲戚的。哎，她是我媳妇儿。
7: 就是。
19: 啊！好你个刘算盘，算盘打到我头上来了！你那熊儿子拐带我闺女，我跟你没完！
1: 哎，就你那闺女，我儿子才不稀罕呢！肯定是你闺女拐走了我儿子，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教导员，教导员，山下不能去了！
0: 怎么回事？哎呀，
1: 山下的路被鬼子封了！哎呀，
0: 这可怎么办？有多少鬼子？
1: 至少有1000多，怎么办呢？
0: 大妈，
14: 天魁，什么都不用说了，咱们往回走。

0: 好吧，乡亲们，山下的路被鬼子封住了，我们要往村子里撤，然后再想办法。
1: 老王，
2: 到，
0: 负责断后。
3: 是，
0: 其他人不要乱，往回撤。走，乡亲们，走。
1: 站住！
4: 快躲起来！
1: 站住！
5: 站住！你这小子，我没你这闺女。你过来，你长本事了。
6: 爹，
5: 你是我爹。哎，这可怎么办呢？ 这该死的鬼子，这么快就把路给封了。教导员，您就领着大伙跟鬼子干吧。
7: 教导员，
5: 现在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比较大呀，我们要避实就虚。如果硬打，肯定危险比较大。为了乡亲们的安全，我们要另想办法突围出去。你看怎么样？ 村子里还有100多号人呢。
7: 我同意老王的看法。鬼子是要打，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保住乡亲们的身家性命啊。既然咱们不能下，咱们上。好，那咱们就上山，往山神庙的路易守难攻。哎，老王。
8: 赶紧召几个人分头通知大家啊！1000多名日军和几百名伪军开始向将军岭合围，我鲁中军区一旅二团独立营教导员战天奎决定，率领十几名战士掩护伤员和乡亲们向主峰撤离。
9: 迟了来了啊！老嫂子，我说还是跟着我们一块走吧。我可舍不得走，老的小的都被小鬼子杀死了，故土难离。故土难离呀！来吧，吃点吧，吃口吧，吃点吧。 我儿子要是活着呀，跟你岁数差不多。

0: 你也老大不小了，听教导员的话，好好的干革命，好好的做人啊！
1: 奶奶，
2: 别哭，
0: 别哭啊！
2: 教导员呐，我把孩子交给你了啊！
1: 放心吧，妈妈啊！哎，
0: 混子，
1: 走吧，走吧。 奶奶，别哭啊！好好干革命吧！上山，非得把郎君走。闺女，没什么好哭的。
0: 好，快点！
1: 天魁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呀没挑错人。大妈，大妈，跟上了。闺女，不哭啊！闺女，快走吧，时间不早，你们快走吧。
0: 大妈，
1: 哎，走吧。
0: 快走，乡亲们，快一点，抓紧时间，大妈，
1: 走吧。
0: 叶老太太一定要多保重，快点，抓紧时间，走，上山，多保重，再见了，乡亲们，
1: 走吧，
3: 大妈，走，
0: 再见，走，
1: 走好。
4: 乡亲们，快跟上了！
5: 哎呀，爹！哎呀，
4: 姑姑我去啊！哎，你这么眼力劲儿的过去啊！哎，
5: 快点！
4: 哎，
6: 叔，我来帮您挑吧。
4: 去！
6: 我来吧。
4: 别了，闺女，别了，东西，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干嘛呀？
4: 就是啊。哎呀，算了，扔了。哎，我这都是钱呢，这是。
6: 别舍命不舍财了。
4: 爹，这些东西咱们不要了，咱们走吧。
6: 赶紧走吧。
4: 你这个败家子儿，败家子儿。 快帮着爹拿着，拿着，哎，快走吧，爹，快，这儿，走。
7: 老王，你上去帮帮他吧。
4: 那好吧，
7: 去吧，好。
8: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空山夏天》。

0: 战天魁带领乡亲们往山上转移，但小胖的奶奶和村里的一些老年人不愿意离开，他们选择继续留在村里，他们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一定要为转移的八路军和乡亲们再争取一点时间。嗯，
1: 他们的什么的干活？
2: 你们这帮穷鬼干什么的？
3: 我们村里啊有个规矩，来者是客，以酒相饮。
2: 大佐，这帮穷鬼要优待优待我们。
1: 哦，要

0: 厅里的有多的干货啊？
1: 我们大佐说了，你们这酒里有没有毒啊？
0: 嗯？
2: 怎么？你是怕这酒里有毒？
1: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先喝。
2: 好，乡亲们，满上，我们大伙儿敬他一碗。我先干为敬。

1: 休息休息，哎呀，通通的，
2: 休息喝酒。
1: 这酒可真香啊！休息。
3: 哦呀。

0: 酒里有毒，别喝了！我们上当了，酒里有毒啊！
1: 大哥。

0: 一个老不死的，记得对皇军下毒。
1: 狗汉奸，你这卖国贼，不得好死！
2: 八嘎！
1: 呸！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2: 八嘎呀噜！八嘎！哎呀！疼疼的，死啦死啦！
3: 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设计用毒酒毒死了七八个日本兵，自己也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他们用生命延缓了日伪军的合围速度。乡亲们还在上山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处悬崖，这让战田魁左右为难。此时他还不知道，村子已经遭到了日军的屠杀。

0: 天葵。
1: 嗯。哦，梅子。
0: 天葵，你还在为悬崖的事担心吗？
1: 是啊，这么多人，光靠这些布接上的绳子，肯定是不够用的。更何况，让他们从悬崖边上下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0: 除此之外，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是冒点险，那也比坐在山上让鬼子打过来强啊。
1: 是啊，来坐吧。对，我们必须赶在鬼子上山之前将所有的人都送下去。我是这样想的，安排好山上的事儿以后，我带几个人下去一趟，把村里的大妈和乡亲们都接上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2: 阿姨，他们在干什么呢？
0: 来，帮帮忙。
3: 你们在做什么呀？
0: 做绳子。
3: 做绳子。
4: 哎，对对对对，
3: 哎呀，做绳子有用吗？
0: 我们呀要从悬崖那边下山，所以
3: 哦，哎，富贵，你干嘛去啊？
4: 找我爹去。
3: 哎，我帮你做绳子。
5: 哎，你干什么去啊？这么好的布，你别给糟蹋了啊！
3: 大叔，教导员帮大家下山需要绳子，这布能派上用场。你看，
5: 闺女，闺女，这儿还有，都拿去。
0: 哎，大叔，哎、大叔，谢谢你们。
5: 哎，不用谢，不用谢。
3: 给，
4: 给。
0: 这可真是救命的布啊！谢谢。
5: 不用谢，别客气。
3: 哎，我去帮你做。
6: 哎，压到了，压到了，压到
7: 了，压到了，压
5: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2: 棍子哥，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8: 哥，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想待了。
2: 棍子哥，
8: 我们也不待了。哎呦，
5: 哎，哎呦，下来，下来。我也不想待在这儿。山下的鬼子不能打，山上的鬼子又不让打，气死我了。不行。

0: 我得回村看奶奶去。
1: 我也去、
2: 嗯、我也想去。
3: 小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带着孩子们偷偷回到了村子。此时村子已经被日军占领，小胖发现了奶奶的尸体，他悲愤交加，决定跟日军拼命。小胖被日军打死，孩子们见状立刻赶回去报信。1942年11月9日清晨，日伪军以数十倍我军的兵力向将军岭主峰发起进攻。战天奎迅速组织战士们马上进入防御状态。为了救孩子们，老王牺牲了。战天奎护着孩子们，且战且退，自己的腿部也中弹。靠着顽强的斗志，战天奎终于把孩子们带到了安全地点。
4: 快，快把孩子带走！别管我！快，把孩子们带走！我来掩护。快点撤！快！快撤！快走！不要管我！

0: 我这不是挺好吗？鬼子又要上山了，看来我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了。
1: 不，铁鬼，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死都要在一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妹子，
1: 不，
0: 妹子。
1: 铁轨，
0: 妹子，听我说。
1: 等等，你等我一下。

梅子撕下了一块红布盖在了头上，战天魁郑重地揭开了这块红盖头，泪流满面。就这样，在这破旧的山神庙里，他们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正在这时，一枚炮弹的爆炸声在山神庙门口响起。

梅子带领乡亲们迅速撤离了战场，只剩下战天魁和八路军战士们继续跟日军对抗。由于敌军人数太多，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战士们全部牺牲，战天魁身负重伤，他和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梅子被日军围在当中。

0: 우츠노야마데고다세우츠노야마데고다세오는가아이시마스와레와레와마이날마이타
1: 야메소민다코노하이루이데스
2: 小鬼子我
3: 八嘎
4: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我军壮士全部壮烈捐躯，悲惨壮烈气吞山河。日军攻上山顶，目睹一切，目瞪口呆。他们付出200余条性命，曾指挥50000日军扫荡沂蒙的第10师团参谋长也在此毙命。以如此沉重的代价得到的，却只是一座空山。

0: 天魁啊，你想要个儿子还是女儿啊？
1: 我想咱们起码生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怎么样？
0: 不行，你太贪了。
1: 哎，这还算贪呢？等咱们老了，子孙满堂。

0: 的时候，那才叫乐呢啊！
1: 美的你呀、啊！
2: 1945年，鲁中区人民政府在将军岭主峰修建了烈士纪念碑，以怀念将军岭之战壮烈殉国的27位英灵。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空山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3: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2: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固定板块《百转千回》中，我们介绍的这位，他是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老生，宗余叔岩余派。他是建国以来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被誉为梨园小东皇。他爱唱京剧，更愿做京剧文化的传播者，他就是王佩瑜。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常人也许很难想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样形容翩翩公子的赞美之词，竟然可以用在女子身上。什么样的女性能有如此风采呢？那就是当代京剧昆声第一人王佩瑜，江湖人称于老板、小东皇。带上染口高方巾、素靴子，他就是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是一个又一个苍老的中老年男性形象。戏台以外，收起浑厚的男性嗓音，他身着长衫，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节目里，推广着传统戏曲，谈吐儒雅，气质清冷。一名戏曲演员却经常上综艺节目，对这件事儿，王佩瑜曾说，他只是来告诉大家京剧的美好在哪里，有趣在哪里。他还表示，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是喜欢京剧的。他参加节目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京剧，喜欢京剧，致力于京剧的普及和推广是他这些年的责任和使命。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王佩瑜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杨延辉做宫怨，自私自叹。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杨延辉做公怨，自私自叹。除了京剧的标签外，王佩瑜还是一名抖音玩家，一段笑出国粹饭的视频笑出2000多万的播放量。他还为一个从网游改成的舞台剧演唱宣传曲。从早些年的直播弹幕到二次元短视频，敏锐于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玩法，他把京剧变得越来越好玩，次元壁不断被打破。在他的公众号上，古老的京剧知识搭配着新奇的表情包和二次元文化，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慢慢走进京剧。好，我们再来听一段王佩瑜的演唱，京剧《空城计》选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王佩瑜。王佩瑜成名很早，九岁时唱评弹有板有眼，当时就是一名小童星了。十一岁时王佩瑜才接触京剧，而且那会儿他唱的是老旦。王佩瑜天资聪颖，进步神速，于是各种机缘巧合下，非梨园世家，没有师承背景，来自苏州的王佩瑜硬是踏入了余叔岩余派，成为余叔岩的第四代传人。有时候上苍就是如此眷顾一个人，可以说少年王佩瑜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有着绝顶的悟性和模仿力，从小就是学校各类奖项的得奖专业户，唱昆曲、花旦样样在行，并且出类拔萃。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女老生作为艺术专攻的领域。十四岁时，王佩瑜考上上海戏校，拜余派专家王思吉为师，并成为建国后戏校的第一名女老生。在班上，她被归到生行组，跟男生一起练基本功。每天六点起床练功，除了腰腿功，还得练飞脚旋子、扫堂趴虎、抢背吊毛、圆场靶子。作为唯一的女生，王佩瑜占不到一点优势，于是只有加倍练习。慢慢的，他变成了领头踢腿的那个。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

王佩瑜记得，大巴车准备离开剧场，热情的天津戏迷围住了大巴车，呼喊着：“王佩瑜，这不就是小东皇吗？”后来，梅葆玖公开评价王佩瑜，嗓子宽，有阳刚之气，更难得的是他的规范和准确，当今瑜派第一人。好，我们来听《搜孤救孤》中的选段《白虎大唐奉了命》以及《娘子不必太烈性》。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边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在京剧《搜孤救孤》里的两段唱。成名后，王佩瑜发现自己身上背负越多，成为自己的压力就越大，年少轻狂的反抗到了2004年集中爆发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上海京剧院的副团长，但他却选择出走，张开双臂奔向了市场，成了京剧界少数的体制逃离者。他成立了工作室，组建了团队，登台演出。每个人总是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才会成长，王佩瑜的成长是从他辞去团长一职，自己去开工作室开始。当以一己之力孤孤单单面对社会时，他才发现万事艰难，步步有羁绊，这份坎坷才是他内心真正成长与成熟的开始。他开始学着与体制和解，并且真正承担起传统艺术的传播者这个角色。无论是《朗读者》里一袭素色长袍用京韵念白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跨界歌王》中淡定专注的评委，王佩瑜越来越变成一种力量。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喜欢这位于老板，他的时尚与儒雅兼备，内敛与盛放交集，传统与流行混搭，他身上都会有让你喜欢的元素。他亲近流行元素，又痴迷于传统文化的魅力，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文化沉淀的底蕴。好，我们一起来听王佩瑜演唱的《沙桥鉴别》选段，《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王佩瑜。上海京昆中心旗下有个京昆 Follow Me 平台，专门辅导观众学习京昆。王佩瑜主动提出他来当主教老师，很快明星效应显现出来，十几二十人的小班已经容纳不下蜂拥而来的学员。王佩瑜京剧明星公开课顺势推出，剧场里六七百号人齐声高唱今日痛饮庆功酒，气势宏伟。王佩瑜很高兴能让观众因为喜欢我而走进剧场，从此迷上京剧，这多有意义呀。与此同时，王佩瑜积极争取演戏机会。相声大家马三立之子马志明当年做客学过京剧小花脸，如今古稀之年，想着要飘一会儿京剧，而且一定要跟王佩瑜合作。导演马谦恰是二位的朋友，三人一拍即合，邀来评书名家单田芳一起推出了墨壳元太舞台剧《乌盆记》。墨壳元太的概念是强调其原汁原味的舞台呈现。演出时，马志民先讲半小时传统相声，顺带着就把《乌盆记》给带了出来。接着，单田芳说《乌盆记》评书。大昼时，王佩瑜和马志民主演的京剧《乌盆记》登场。好，我们一起来听《乌盆记》选段：老丈不必胆惊怕。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乌盆记》选段，老丈不必胆惊怕。王佩瑜说，他30岁前都是靠着天赋吃饭的，小小年纪包揽大大小小各类奖项，受到京剧界泰斗的爱惜和提携，25岁就成为了上海京剧院的副团长，头上顶着余派第四代传人梨园小东皇、当今昆身第一人等多重光环。现在的王佩瑜接受老一辈京剧艺术家的嘱托，承担起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而非常难得的是，即使在传统嫁接流行元素的过程中，他也是遵循京剧艺术本体的规范，在吸纳新的成员、接纳京剧的同时，也让传统票友们多了一份惊喜和欣慰。可以玩跨界，但王佩瑜有他的艺术底线，这也是王佩瑜艺术中最迷人的部分。当你因为流行元素走进余氏文化之门，你进一步看到的将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一步步跌进去无法自拔。王佩瑜说，当你试试走进戏曲这座文化的百花园，也许真会有你从未了解的一种美一直在沉睡，不妨让它悄悄苏醒吧。如果说少年王佩瑜是幸运的天才，进入盛年后，他有了更多的责任承担和生活趣味，从年少轻狂到现在的平和宽容，他越来越有大师的味道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秦琼卖马》选段。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秦琼卖马》。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昆声王佩瑜。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因为有了像王佩瑜这样做最古老传统艺术的最时尚演绎者的存在，戏曲也正一点点地跻身于潮流前沿，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中国传统艺术。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妈妈，这个气球好漂亮。
2: 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3: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4: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5: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2: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6: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7: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

0: 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五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豆腐补钙效果更好吗？市场上常见的由大豆制成的豆腐可以分为三大类，北豆腐、南豆腐和内酯豆腐。这三种豆腐含钙量相差比较大，并不是所有的豆腐都可以用来补钙。北豆腐又被称作老豆腐、硬豆腐，一般以盐卤，也就是氯化镁为凝固剂。100克北豆腐含138毫克钙，经常吃有补钙的作用。南豆腐又被称作嫩豆腐、软豆腐，一般以石膏，也就是硫酸钙作为凝固剂制成。100克南豆腐含有116毫克钙，也比较高，可以用来补钙。内酯豆腐和南豆腐、北豆腐都不同，内酯豆腐是用葡萄糖酸内酯作为凝固剂。100克内酯豆腐含钙17毫克，相对来说钙含量并不高，不适合用来补钙。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

0: 1995小贴士。
1: 你了解猕猴桃吗？每100克的猕猴桃，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有62毫克。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就在100克左右。普通人一天吃400克的绿叶菜和一个猕猴桃，基本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了。除了富含维生素 C， 猕猴桃还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好处。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猕猴桃和奇异果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名字不同，只是品种的差异。常见的猕猴桃有红心、黄心、绿心三种，颜色不同主要是含有的色素不同，营养各有千秋，我们可以换着吃。一般来说，红心的猕猴桃维生素 C 含量最高，黄酮类物质也最丰富，而黄心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含量又相对要比绿心的高一些。三种猕猴桃的口感也略有不同，按照甜度来区分，红心的猕猴桃最甜，黄心次之，绿心的甜度最低。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哪些人不适合吃木耳吗？木耳含有比较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改善肠道健康，也有着辅助调节血脂的作用。新鲜的黑木耳属于感光性食物，患有日光性皮炎的朋友，如果鲜木耳吃得过多，尤其日照比较强时，病情可能会加重。晒干的木耳，其中的光感物质会分解掉一部分，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另外，

0: 有些朋友可能会对木耳过敏，症状是吃完木耳肚子疼，有些朋友身上还会起斑。如果对黑木耳过敏，一定要注意避免食用，改吃其他食用菌，一样可以获取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起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啦。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上演。
2: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部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0,000,000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3: 深夜的北京城寂静无声，年轻的许德恒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夜色中穿城而过，路面上的积水溅湿了他的裤脚，许德恒也完全不在意，急匆匆地直奔一个四合院而去。那是北京大学的宿舍，许德恒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同学们。
4: 出事了，出大事了，快叫同学们都起来。
5: 哎，快
4: 同学们，
5: 谁呀？
4: 快起来，
5: 我
4: 快到学校去集合。
5: 谁
4: 快起来，快
5: 起来，谁呀？谁
4: 开门呐？快开门，
5: 快
4: 快，哎，怎么了？快到学校去集合。
5: 好好好，
4: 来来来，快点，
5: 学校集合，快点，
4: 快点，哎呦我的鞋，快点，快点，
5: 哎呦
4: 我，快点，快。
3: 此时在学校的操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闻讯而来的同学，带领着同学们赶来学校的许德恒见状，急切地对大家说明这次召集众人的原因。
4: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5: 不是，什么事？快说吧。
4: 青岛完了，山东完了，
5: 青岛完了，
4: 我要亡了。
5: 对，谁都不行。
6: 许德恒，你的消息是哪来的？
4: 听蔡校长说的。
5: 太少了，
4: 的同学们，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完全失败了。
7: 哎，同学们，行动起来！
8: 中国不能亡，
9: 中国不能亡，
10: 中国不能亡！
4: 我青岛，
11: 青岛，
12: 我青岛，
13: 我山东，
14: 我山东。

0: 正当各大院校的莘莘学子义愤填膺地集结在曹汝霖家门前进行抗议的时候，在徐世昌的总统府内，徐世昌正在宴请吴炳湘、曹汝霖等人。曹汝霖还不知道自家位于东郊民巷的府邸已经被愤怒的学生烧掉了，正面对一桌的山珍海味悠哉悠哉地大快朵颐。
1: 把曹汝霖叫过来！
2: 贼卖了山东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曹汝霖一个人的中国。
3: 打他卖国贼！交出曹汝霖！
2: 总统也是两难呐，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来的钱？
4: 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2: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5: 报告，学生队伍到了东郊民巷。
2: 学生到了东郊民巷。
6: 军警来了，快！
7: 军警，不要乱！
6: 不要激我！

5月4日下午，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残酷镇压，当场抓走许德恒等各校学生32名。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 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

0: 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1: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2: 谢谢
3: 谢谢。
4: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5: 此时在北京，北京大学学长陈独秀正紧锁眉头地坐在李大钊的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李大钊坐在书桌前，手捧陈独秀赶写出来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字一句地仔细阅读着。
6: 好，钟府，
7: 嗯，
6: 你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真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啊！哼，
7: 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惨痛！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的。
6: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7: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6: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钟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7: 说吧。
6: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7: 嗯，
6: 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7: 啊，以后再说吧。
6: 哎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7: 哎，首长也这么说。
6: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要端端正正地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字。
7: 我还是那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6: 中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是法国式的共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俄国式的革命？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吗？
7: 嗯，哟，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谈论，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的。
8: 走，
6: 干什么？放下吧！
8: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咽下去！
6: 走，走，快走！
8: 放手，放手！我是陈独秀。
6: 啊，你是陈独秀？
8: 对，造就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6: 嗯，什么新青年？我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哎，
8: 放开我！我也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
6: 你敢打人？
8: 走，
6: 走！
8: 带走。
4: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

0: 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1: 孙先生，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2: 长沙，一个卖报的报童正狼狈地被两个军警追赶，慌忙中摔了一跤，手中的报纸散落一地。随后赶上的军警举起手中的警棍，对着报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可怜的报童被打得哇哇乱叫。一个身穿长衫的年轻人走了出来，大喊一声住手，拉住军警想要再次打下去的警棍。这个人正是年轻的毛泽东。
3: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4: 给我抓住他，
3: 往哪儿？
4: 站住，
3: 抓住他，
4: 我叫你跑，叫你跑，
5: 小子，
6: 打死你！
5: 打死你！
6: 哎
5: 呦，
4: 哎呦，打死你！我
5: 打，
4: 叫他跑跑，看你还跑不？
3: 住手！
4: 你是干什么的？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4: 哎，你要干什么你？啊！
7: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4: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7: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4: 他要救乱党，你看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你听着，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之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党乱文是什么？
7: 哦，还有呢？
4: 还我祝陈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尧最怕听的。
4: 别听他胡说。
7: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4: 没错。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7: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8: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0: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慑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0: 秦先生，
1: 陈教授，
0: 秦先生，
1: 我们想你，
2: 教授，
3: 欢迎先生，
4: 谢谢大家，欢迎陈先生，
5: 谢谢，
6: 谢谢，陈先生，98天，我们天天想你啊，
7: 我也想同学们呢。
8: 陈先生，
9: 陈先生，
10: 谢谢，
6: 陈先生，
10: 谢谢了，
6: 陈先生，
10: 谢谢，
6: 谢谢，谢
10: 谢，还有我，
6: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1: 中虎，
6: 守长，他的精神还不错。
11: 为了今日，我们三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6: 有劳了，师侄。
12: 蔡校长来了，
13: 来让开。蔡校长，
12: 蔡校长。
6: 中虎。绝功啊！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12: 我不怕麻烦，
6: 你怕什么？
12: 北大为有陈仲甫而光荣。
14: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15: 继续说吧。
16: 由于福建百姓抵制日货越演越烈，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学生6名。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15: 名为抗议中央，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16: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哦，
15: 湖南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16: 张静尧不会手软。
14: 同年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汤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17: 快！把他们都包围起来！
18: 给我抓起来！你们这些湖南人，坏了我们张家兄弟的面子！妈的，老子今天也坏坏你们面子！来人呐，把那些带头的刁民统统给我抓起来！
14: 1919年12月，为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26岁的毛泽东带着一众湖南老乡从长沙去北京。
19: 张独不除，湖南无望。张独暴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20: 对，张静尧，
21: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19: 我们自己来呀、啊。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22: 毛团长讲
23: 这样，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19: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23: 是，
19: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23: 对，
19: 第三把火。
14: 毛泽东带领着湖南的学生代表团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但是他没有想到，情况并没有他想象中的乐观。
0: 这天清晨，跑步归来的毛泽东一回到代表团的暂住地，就发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消沉，每个人都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甚至有几个老乡看着他欲言又止。
1: 哎，怎么了？这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2: 毛团长，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1: 嘴辣才是湖南人呢。
2: 好，那我就斗胆了。毛团长，我这可不是泄气，不过事情是明摆着的，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1: 是啊，
2: 总统府说要罢免张静尧，这楼梯轰轰响，不见人下来。
0: 听完大家的话，毛泽东自己也不禁低下头沉思起来。忽然听见驻地门外一阵马蹄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向外望去，原来是李大钊带着几个车夫赶着马车给代表团送来了御寒用的煤炭和辣椒。毛泽东和其他人连忙出去迎接，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李大钊带来的补给运到了屋内。李大钊随手在屋内拿起了一篇刚刚印好的文章

0: 读了起来。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下篇。
4: 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区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5: 李忠，任职。
6: 李忠，
5: 哎呀，长沙的老同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啊，二来呢是想找个人。
5: 找谁？
6: 陈独秀。
5: 陈独秀，
6: 我想见见他啊。
5: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会了。来，喝口水。今天下午有个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路远着呢。
6: 总不见得坐火车去吧？
5: 哎，用不着。哎，任志。
6: 哎，听说5月1号，上海7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5: 说来话长啊，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金屋体育会，又遭巡捕阻止，再转移到美国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巡捕又来干涉，最后在靶子厂的荒地上开了大会，绕了这么一大圈，参加的还有好几百人呢。
6: 真了不起啊。
5: 走。
0: 那时的中国，在年轻的学生中间兴起了一股留洋救国的热潮，但是年轻的毛泽东却没有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到达法国，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这一天，毛泽东正跟第二天就要远渡重洋的朋友们一起合影留念。李忠满头大汗地跑来找他，原来是他已经打听到了陈独秀在哪里。
5: 任之，李忠，你要找的人总算找到了。
6: 找到了。
7: 你们都站好了。站好了，看着照相机。
5: 这是地址。
0: 毛泽东依照李忠给他的地址找到了一家报社，他只顾张望陈独秀先生在哪儿，不小心碰翻了身边一桶油墨。毛泽东连忙把油墨扶起来，一转身正看见陈独秀就在不远的一间小屋内办公。毛泽东兴冲冲地走过去，拍了拍陈独秀的肩，没想到他手上因为沾满了油墨，在陈独秀的肩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手印。
6: 先生，先生，请问，
8: 湖南毛润之，
6: 陈先生，哎，我终于找到你了。
8: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听说你到上海了，我也正想找你呢。
6: 陈先生，你的衣服，
8: 啊？真不愧为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呢，出手不凡，大手笔啊。哎，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6: 哦，哟，久仰了先生。
8: 哎，该久仰，该久仰啊。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10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艺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4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过宣言第2章的一部分。这一回

0: 给我的一位表兄。
1: 哦，
0: 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好，锐气十足。
1: 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呢、啊、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谁打？湖南的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起码曲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敬尧。
0: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啊。
1: 见笑于众，府先生。哎，
0: 不，我倒喜欢你这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永吉啊，你知道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1: 先生说得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
0: 嗯，
1: 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0: 那么，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
1: 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0: 好，好极了。
2: 中府，
0: 啊，
2: 都好了，
0: 是吗？
2: 哎，来来来，哎，
0: 请。
1: 仲甫先生，
0: 嗯，
1: 这本书，
0: 嗯，哦，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
1: 我连夜解读，明日就归还。
0: 哎呀，何言介子，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啊，
1: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3: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津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卫津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又拜会了孙中山。
1: 请。
4: 啊，您好。
5: 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卫津斯基先生。
4: We welcome you here.
6: Very glad to meet you.
5: 请。
4: 客人来了。
5: 啊，这位是孙中山先生，卫津斯基先生，
7: 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辱啊。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4: 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the deepest respect f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d by Mr. Lenin. Upon the founding of your country, I sent a telegram of congratulations to Mr. Lenin. The Bolshevik Party embodies the happiness of the Russian people.
7: Right.
8: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7: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
4: I am working hard at reorganizing the Kuomintang, which will be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d like to know

0: whethe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has any advice as to that.
1: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2: 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
3: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余秀松、赵世炎、施存统、邵力子、沈彦斌、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忠、沈泽明等，选陈独秀为书记。
4: 上海建党之后，中府行动得很快呀，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
5: 给我一份，
4: 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6: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说吧。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7: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6: 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
4: 对，黄凌霜，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
6: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7: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
4: 黄凌霜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3: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1920年11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书记包惠僧。
8: 在这之后，湖北、山东、广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
3: 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7: 开会吧，开会吧。
9: 好，
7: 诸位，开会了。现在请周恩来同志将调查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10: 据调查，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11: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
7: 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12: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
10: 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好，此项决议通过，大家分头行动吧。
13: 好的好的好的，
12: 小平君来了。
14: 小平啊，应得这么快，辛苦了。
12: 没关系，
10: 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
7: 哎，小平，给我一份。
15: 哎，给我一份。
16: 我拿一张，
15: 给我一份。
7: 来，邓小平，你可真是我们的云云博士啊！啊，哎，
15: 真不错。哎，我拿一份，字还写的不错啊。来，
5: 武豪同志，听说国内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4: 啊，听最近国内来的人说是这样。依我看，我们在巴黎也要尽快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5: 是吗？那算我一个。
14: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
5: 太好了。
8: 1920年8月，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并吞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9: 报告，陈独秀来电。
4: 哦，
9: 兴喜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频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4: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
9: 将
4: 慢。
9: 嗯，
4: 回电陈独秀，承蒙贺意，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仲甫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9: 是，将。
3: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林的行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历史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
13: 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办，共同加强监视。
9: 是。
8: 这一天夜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像前几天一样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第六次会议。厨房内，一位负责食宿的老师傅正在准备晚饭，他刚把面条下锅，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14: 谁呀？
16: 哎，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海来找亲戚的。先生，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哎，我只是问一问啊。
17: 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哎，你出去你！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给我出去！
16: 我找什么？出去！问一问我就
17: 这么不讲理。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14: 快出去。
16: 我找了人就走了。
14: 你找谁？
16: 我找社联王主席。
14: 这里不是社联
16: 啊。哦，
14: 你走吧。
16: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14: 你不是说找亲戚吗？
16: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14: 出去
16: 啊。好好，我再去走，再去走啊。
14: 真是，
18: 哎，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14: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
18: 哦，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19: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and no chairman.
20: Must be spy.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21: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14: 你看呢？休会，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
21: 哎，注意注意，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文件啊。
8: 1921年7月30日晚，举行第6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说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的建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7次会议。
0: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1: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1: 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请代表们起立。同志们，小点声。好的。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2: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开天辟地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空山上篇》。

0: 1942年11月，扫荡沂蒙山一路2000余日伪军接汉奸密报，将军岭藏有八路军野战医院和鲁中地区党政机关，于是向北折回，并派出了侦察小队，在蓼花河畔与我八路军相遇。日军侦察小队被我军悉数消灭，并活捉了小队长山本。战天奎带领战士们把山本押回村子，一时之间，村民们个个咬牙切齿，恨不能将山本碎尸万段。
1: 你要干什么？
2: 凤凰，
3: 你不能这样，
4: 冷静一点，
1: 放开我，
4: 冷静一点，
3: 你要干什么？
2: 冷静一点，你克制，
1: 我要杀鬼子，你杀了他，
2: 动了你，
1: 你冷静点，他们杀死我父母，
2: 不能这样，哎呀，不能这样，
1: 今天我要报仇，别拦我，
4: 你冷静点，
1: 放开。

0: 呀！
1: 住手！哎，
0: 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拦着我？
1: 这帮鬼子杀了我们百姓，占领了我们土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个账我们迟早会算的，可我们不能和鬼子一样没人性。他是俘虏，我们八路军对俘虏是有政策的。
0: 政策？我不懂你什么政策，我就知道他杀了我父母，杀了我们百姓。我听不懂你那条大道理。政策？那是你们的政策，不是我的政策。他是你们的俘虏，不是我的俘虏。我就知道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鬼子。
2: 花花，这轮不到你说话。你成天游手好闲，不干什么正事儿，这会儿逞什么能？你真有本事，把天下的鬼子都杀了，也给奶奶长个脸。
3: 行，行，
0: 我就不信。哎，你们能天天看着他，只要他在身上，我就绝饶不了他。哼，走，
4: 走，
5: 走，哼，
4: 走。
6: 战天魁的队伍决定马上动身，众人准备完毕，按照战天魁的命令，他们还要带上山本。作为俘虏，山本并没有老老实实就范，而是眼睛里喷着火，露出凶狠的神色。
7: 啊，教导员，啊，我们走，出发。
0: 八给了，
8: 你很狠，嘿，
1: 老王，把他放开，
8: 起来，
1: 把他带走。
6: 在上山的路上，战天魁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他们，他用了个小计绕到了那人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人回过头来，居然是扬言要把山本杀掉的小胖。
1: 哎，
0: 教导员啊，哎，您看，我追了一路的兔子，就让您一吆喝给吓跑了，不是？
1: 哦，是吗？
0: 是啊。
1: 你小子撅什么尾巴放什么屁，我心里都清楚。
0: 那是那是，你是谁啊？你是八路军的教导员吗？是不是？可是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怎么有些人的心比那石头还硬呢？
1: 小胖，你的心情我知道，你心里不大好受，可是这日本鬼子……
0: 行了行了，鬼子是我的仇人。
1: 那好，我问你，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问我想干什么？鬼子杀了我爹我娘，你问我想干什么？
1: 那好，我告诉你，只要我们八路军在，你就别想动他一根汗毛。
0: 那我也告诉你，想让我消停，除非把我关起来。鬼子杀了我爹我娘，我就要报仇。
1: 哎，小胖，
9: 来，我看看。
10: 说呀，
9: 好些了吗？
10: 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9: 上点药啊！
10: 你说呀，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你的目的了吧？你说话呀，你说呀，你说，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你们到底有多少人？你说呀，你说话，你说，你，哎，
11: 焦大人。这小鬼子嘴很紧，一句话都不说。
1: 你刚才注意到没有，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啊。
11: 那又怎么样？
1: 这正说明他能够听懂我们俩的谈话。
11: 这个狗日的，我去把他的嘴撬开。
1: 哎，等等，鬼子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估计他们会不会得到了什么情报？
11: 会什么情报呢？
1: 我估计他们这次来是为了咱们的大部队而来。你看，他们从左右夹击，然后从前面。
11: 哦，教导员，你是说鬼子是冲大部队来的？
1: 有这种可能。
11: 可大部队已经撤走了，那我们的人岂不很危险？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战士和老乡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1: 这里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儿，突然让他们离开恐怕不那么容易呀。
1: 谁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啊。梅子，怎么是你？
11: 焦导演，我去看看伤号
1: 啊。好，
9: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想和我说点什么吗？你来都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怎么，生气了？我让你在大妈家好好的养伤，你半夜三更上山，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你就……
1: 天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过门呢？
0: 妹子。 跟我来，
1: 来，别动，
0: 妹子，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兄弟八路军战士啊！
1: 再喝点药就会好了。啊，哎，教导员，
0: 哦，教导员，轻点啊。

0: 军分区的意思是让我们尽快的转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的跟大部队会合。我想说的是，同志们，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走了，这里的孩子和老百姓怎么办？同志们，我们不能撇下这里的百姓和孩子，
1: 我们一定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2: 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3: 好，
0: 说得对，可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和孩子安全的转移走，还得看我们八路军战士啊，大家说对吧？
1: 教导员，那鬼子怎么办？
4: 教导员，一枪崩了他，留着他还是个累赘，
1: 就是，
4: 还浪费粮食呢。
1: 对，带鬼子干什么？
5: 崩了他，杀了他，
1: 咱们崩了他，
4: 对，带着他干什么？
1: 崩了他。
0: 带上他，
1: 哎，带上他，鬼子干什么？
5: 就是，带上鬼子干什么？
1: 你注意点，
5: 就是
1: 鬼子，
5: 就是我们咋着？
1: 没错，
0: 同志们，我们是八路军战士，不是杀人成性的鬼子。现在关键是百姓和孩子们怎么办，而不是小鬼子。大家说的，
6: 就是
7: 啊，
8: 是
7: 啊，
9: 说的对，
0: 事不宜迟，老王，带上几个同志。下山侦查一下鬼子的情况。
1: 是，
0: 其余的同志们跟我到村子里去。
5: 好，
1: 是。
10: 经过请示军分区，战天奎决定立即转移老百姓，尽快跟大部队会合。但村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如果要动员他们转移，还需要费一番功夫才行。
11: 什么事
0: 儿
11: 啊，
0: 乡亲们？乡亲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乡亲们呐，大家听我说，今天让大伙儿来这儿啊，有件事情需要乡亲们配合。

0: 根据军分区的情报和我们的分析，最近将有大批的日本鬼子来这里扫荡。为了乡亲们的安全，我们组织上决定，所以要让乡亲们转移到山下最安全的地方。
1: 教导员，您的意思我们明白，小日本来了，那么我为什么不跟他们拼呢？
2: 对，跟鬼子拼了，
1: 我们跟他们拼了，
3: 就是
1: 跟他们拼了，我跟乡亲们拼了。
0: 静一静，静一静，
1: 就是
0: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静一静。鬼子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大部队撤走的事，他们派出的人马肯定不会少，单凭咱们现在人马给鬼子拼，只能是白白去送死。俗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够保住我们的实力，总有一天会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往山下撤。
4: 我来说两句。乡亲们，我知道让大家离开这个村子，谁心里都舍不得，我老太婆也舍不得。可乡亲们呐，眼下这小日本来扫荡，我们舍不得村子就得舍得命啊。咱可不能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咱们的命比小鬼子的值钱呐。教导员说的对，咱们把命保住了，啥时候找鬼子去都能报仇。听大妈一句话，跟着教导员走啊，他会把咱们带到最安全的地方。走吧，回家收拾东西去。
1: 乡亲们，听教导员的，往山下撤。
0: 乡亲们，回家收拾东西吧。
4: 那你走。
5: 谢谢你啊，大妈。
4: 教导员呐，我可把全村的人都交到你手上了，往哪撤都听。
6: 村民们收拾好全部家当，踏上了下山的路。有的人在抱怨，有的人在叹息，可不管怎样，他们终究离开了世代繁衍生息的村子。
7: 别以为你比我高明多少，这一天卖下来的钱够买几斤杂面，还惦记着娶媳妇儿，做梦去吧你！
8: 别得便宜卖乖了，要是没有你这半辈子跟我搅和，我早在城里头有门面了。
7: 哦，城里好啊，城里一戒严，把你的铺面一查封，你刘大老板该多省心呐！啊，哎，
8: 我说老孙头，你不怕我好点啊？啊，去。
7: 哎呦！哎呦！快点！哎，大家不要往前走了。
9: 报告首长，我们刚从山下来，下面的路已经被鬼子封锁了。
10: 封上
5: 了。你们是哪儿的？
9: 就
5: 是
9: 我们。
10: 别着急，有部队。
9: 我们是山下俄庄的，到山上走亲戚的。她是我媳妇儿。
10: 就是。
7: 啊，没招啊！哦，你个刘算盘，算盘打到我头上来了！你那熊儿子拐带我闺女，我跟你没完！
8: 哎，就你那闺女，我儿子才不稀罕呢！肯定是你闺女拐走了我儿子，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教导员，教导员，山下不能去了！
0: 怎么回事？哎呀，
8: 山下的路被鬼子封了！哎呀，
5: 这可怎么办？有多少鬼子？
8: 至少有一千多，怎么办呢？
5: 大妈，
4: 天亏，什么都不用说了，咱们往回走。
5: 好吧。
0: 乡亲们，山下的路被鬼子封住了，我们要往村子里撤，然后再想办法。老王，
11: 到，
0: 负责断后。
11: 是，
0: 其他人不要乱，往回撤。
1: 走，乡亲们，走。
5: 走吧，走吧，走吧。
7: 站住！
9: 快躲起来！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8: 你这小子，
7: 我没你这闺女！
8: 你
7: 过来！
8: 你长本事了？
7: 爹，
8: 你是我爹。
7: 可怎么办呢？这该死的鬼子这么快就把路给封了。教导员，您就领着大伙跟鬼子干吧。
2: 教导员，
7: 现在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比较大呀，我们要避实就虚，如果硬打肯定危险比较大，为了乡亲们的安全，我们要另想办法突围出去，你看怎么样？村子里还有100多号人呢。
5: 我同意老王的看法，鬼子是要打，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保住乡亲们的身家性命啊。
7: 既然咱们不能下，咱们上。
5: 好，那咱们就上山，往山神庙的路易守难攻。哎，老王，赶紧找几个人分头通知大家啊。
6: 1000多名日军和几百名伪军开始向将军岭合围，我鲁中军区1旅2团独立营教导员战天奎决定率领10几名战士掩护伤员和乡亲们向主峰撤离。
7: 老嫂子，送吃的来了啊。老嫂子，我说还是跟着我们一块走吧。
4: 我可舍不得走，老的小的都被小鬼子杀死了，故土难离。故土难离呀、啊、来吧，吃点吧，吃口吧，吃点吧。哎，我儿子要是活着呀，跟你岁数差不多。

0: 孙子，你也老大不小了，听教导员的话，好好的干革命，好好的做人啊！
1: 奶奶，
2: 别哭，
0: 别哭啊！
2: 教导员呢？
0: 哎，
2: 我把孩子交给你了啊！
0: 放心吧，走吧，啊！孙子，
1: 走吧，奶奶，别哭啊，好好干革命吧。
0: 上山，跟着爸爸军走。
1: 闺女，没什么好哭的啊。天魁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呀没挑错人。大妈，闺女不哭啊，闺女快走吧，时间不早，你们快走吧。大妈，哎，走吧。
0: 快走，乡亲们，快一点，抓紧时间，大妈，
1: 走吧。
0: 叶老师一定要多保重。快点，抓紧时间，走，上山，
1: 多
0: 保重，再见了，乡亲们，走吧，大妈，走，再见，走，走好。
3: 乡亲们，快跟上了！哎呀，爹，哎呀，哎，姑姑我去啊！哎，你这没眼力劲儿的过去啊！哎，
4: 快点！
3: 说，我来帮你挑。
2: 去！
3: 我来吧。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让这些东西干嘛呀？
3: 就是啊，哎呀，算了，扔了。哎，我这都是钱呐，这是。
4: 别舍命不舍财了。
3: 哎，
4: 爹，这些东西咱们不要了，咱们走吧。
2: 赶紧走吧。
3: 你这个败家子儿！

0: 败家子儿，快帮着爹拿着，拿着。
1: 快走吧，爹，快，
0: 这儿
1: 呢，走。
2: 老王，你上去帮帮他吧。
3: 那好吧，
2: 去吧。
3: 好。
0: 我来，我来背你。鬼子，这是命令。过来，上来呀！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空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空山》下篇。

0: 战天魁带领乡亲们往山上转移，但小胖的奶奶和村里的一些老年人不愿意离开，他们选择继续留在村里。他们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一定要为转移的八路军和乡亲们再争取一点时间。嗯，
1: 他们的什么的干活？
2: 你们这帮穷鬼干什么的？
3: 我们村里啊有个规矩，来者是客，以酒相饮。
2: 大佐，这帮穷鬼要优待优待我们。
1: 哦，要

0: 有理的，有肚子干活啊。
1: 我们大嫂说了，你们这酒里有没有毒啊？
2: 嗯，怎么，你是怕这酒里有毒？
1: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先喝。
2: 好，乡亲们满上，我们大伙儿敬他一碗。我先干为敬。

0: 休息，通通的，
1: 休息，喝酒。这酒可真香啊！休息，好呀。 酒里有毒，别喝了！我们上当了，酒里有毒啊！

0: 你个老不死的，记得给皇帝下毒。
1: 狗汉奸，你这卖国贼，不得好死。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2: 八嘎呀噜，八嘎！哎呀，疼疼的，死啦死啦！
3: 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设计用毒酒毒死了七八个日本兵，自己也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他们用生命延缓了日伪军的合围速度。乡亲们还在上山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处悬崖。这让战天魁左右为难，此时他还不知道村子已经遭到了日军的屠杀。

0: 天葵。
1: 嗯。啊，梅子。
0: 天葵，你还在为玄雅的事担心吗？
1: 是啊，这么多人，光靠这些布接成的绳子，肯定是不够用的。更何况，让他们从悬崖边上下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0: 除此之外，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是冒点险，那也比坐在山上让鬼子打过来强啊。
1: 是啊，来坐吧。我们必须赶在鬼子上山之前将所有的人都送下去。我是这样想的，安排好山上的事儿以后，我带几个人下去一趟，把村里的大妈和乡亲们都接上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2: 阿姨，他们在干什么呢？
0: 来帮帮忙。
3: 你们在做什么呀？
0: 做绳子。
3: 做绳子。做绳子有用吗？
0: 我们呀要从县衙那边下山，所以
3: 哎，富贵，你干嘛去啊？
4: 找我爹去。
3: 我帮你做绳子。
4: 哎，你干什么去啊？这么好的布，你别给糟蹋了啊！
3: 大叔，教导员帮大家下山需要绳子，这布能派上用场。你看，
5: 闺女，闺女，这儿还有，都拿去。
3: 哎，
0: 大叔，大叔，谢谢你们。
5: 哎，不用谢，不用谢。
3: 给，
4: 给。
0: 这可真是救命的布啊。谢谢。
5: 不用谢，别客气。
3: 哎，我去帮你做。
6: 哎，压到了，压到了，压到了，压到了，压
5: 到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2: 公子哥，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7: 妈，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想待了。
2: 在这儿待了，
7: 我们也不待了。哎呦，
5: 哎呦，下来下来。我也不想待在这儿。山下的鬼子不能打，山上的鬼子又不让打，气死我了。不行，我得回村看奶奶去。
2: 我也去。
8: 我也想去。
9: 小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带着孩子们偷偷回到了村子。此时村子已经被日军占领，小胖发现了奶奶的尸体，他悲愤交加，决定跟日军拼命。小胖被日军打死，孩子们见状立刻赶回去报信。1942年11月9日清晨，日伪军以数十倍我军的兵力向将军岭主峰发起进攻。战天奎迅速组织战士们马上进入防御状态。
8: 箱，快！
9: 救孩子们，老王牺牲了。战天魁护着孩子们，且战且退，自己的腿部也中弹。靠着顽强的斗志，战天魁终于把孩子们带到了安全地点。
10: 快，把孩子带走，不要管我！快，把孩子们带走，我来掩护。开电车，快！快开车，快走，不要管我。

0: 贵子，说来就来，八路军牺牲好几个了，怎么说来就来啊？哎，昨晚咱们商量的事儿，抓紧跟孩子们说了吧。现在就说，哎，叫孩子们过来，过来，过来，来，过来。富贵，
1: 爹，
0: 今天就是咱们两家一个大喜的日子。这副镯子。 是桂香娘临死的时候给她留下的，作为陪嫁。我已经盼了很多年了。
2: 昨天晚上我跟你四叔商量了，现在就把你们的婚事给定下来。

0: 鬼子又要上山了，看来我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了。
1: 不，铁鬼，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死都要在一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妹子，
1: 不，
0: 妹子，
1: 铁鬼，
0: 妹子，听我说，
1: 你等等，你等我一下。

梅子撕下了一块红布盖在了头上，战天魁郑重地揭开了这块红盖头，泪流满面。就这样，在这破旧的山神庙里，他们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正在这时，一枚炮弹的爆炸声在山神庙门口响起。

梅子带领乡亲们迅速撤离了战场，只剩下战天魁和八路军战士们继续跟日军对抗。由于敌军人数太多，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战士们全部牺牲，战天魁身负重伤，他和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梅子被日军围在当中。

0: 乌兹诺亚门的古德塞，乌兹诺亚门的古德塞。오는가아이치마스와레와레와마이날마이타야메소민다코노하이루이데스
1: 小鬼子我
2: 巴嘎
3: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我军壮士全部壮烈捐躯，悲惨壮烈气吞山河。日军攻上山顶，目睹一切，目瞪口呆。他们付出200余条性命，曾指挥50000日军扫荡沂蒙的第10师团参谋长也在此毙命。以如此沉重的代价得到的，却只是一座空山。

0: 幸亏啊，你想要个儿子还是女儿啊？
1: 我想咱们起码生个两个儿子
2: 一个女儿呢，
1: 怎么样？
0: 不行，你太贪了。
1: 哎，这还算贪呢？等咱们老了子孙满堂的时候，那才叫乐呢啊。
0: 去美国。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2: 我的家。
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3: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4: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5: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到了第二天，日出三竿，余化龙、岳飞疆场开始交手。从打上午打到晌午，晌午打到太阳偏西了，没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余化龙撤兵刃。岳飞说，怎么还要回去吗？要不我们俩挑灯夜战。哦，你回去，明天不见不散。好，今天打斗100个回合。岳飞回去大家都着急，元帅啊，你干嘛跟他磨这功夫呢？不，我非磨磨他脾气不可，我到底看这人能狂到哪儿去。嗯，好好好，我看你非吃的亏不可。再说余化龙收兵回城，垂头丧气，到了城门洞前，甩凳下了马，马童接过缰绳刚往里走，一抬头，张驸马在那等着呢。哎呀呀呀，余将军辛苦了。哎呀，我太心疼了，酒宴摆好了，大家等着给你庆功呢。嘿，又给我庆功。驸马呀，你别这么对待我。哎呀，我真是不忍。你说我今天和岳飞没分出胜败，我有什么功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哎，要没有你，这座城早就被攻破了，这就不错。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喝酒，到酒桌前坐下。哎，于将军呐、啊，你甩头一指，随心所欲，指哪儿打哪儿，为什么不用镖伤了岳飞呢？你跟他磨这个功夫干什么？哎，别提了。我们两个打赌击掌的时候说了不许暗器伤人，我没法使。哎呀，你呀，两国定的盟约都能撕毁了，打赌击掌算个什么？嘴上晦气儿，你呀只管使。不用，我不能让他小瞧了。今天晚上我就将岳飞置于死地。驸马，我知道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知恩图报，对得起你。你想怎么办？今天半夜三更，我带1000人偷营劫寨，啊，岳飞的人马杀个人仰马翻。不行，岳飞不但杀伐骁勇，武艺超群，善会用兵啊。四郎主如何呀？在那荒草坡都中计了，你使这办法能好使吗？哎，那分什么时候啊？你别忘了，我和岳飞打赌击掌讲的是明杀明战，不许用暗箭伤人。他做梦都想不到我半夜偷营劫寨。另外远路兴兵打了2天，他也疲劳了，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好吧，祝你成功。三更过后，余化龙点齐1000人，这1000人都是汉人，不是北国人，都是他们打开城池抓来的俘虏，收编到金军部队。人贤美马去灵，打开城门直奔岳飞的营盘。赶巧了，今天是个月黑头，外边漆黑一片呢、啊。余化龙带着1000人直接奔着岳飞的营盘杀来。远远的看见了岳飞的营盘呢、啊，灯光昏暗，更梆在点，梆梆梆，晃晃晃。余化龙一看，守营门的两个军卒抱着大枪在那冲盹呢，没有游动哨。哎呀，都说岳飞会用兵，就这么用兵啊？哎呀，太叫我笑掉大牙了，怎么连个游动哨都没有啊？天助成功，杀！余化龙一马当先，很快来到了营门附近。营门外边是壕沟，1丈多宽，壕沟的外边有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呀？就是树冠，就是把树啊拦腰砍断，把这树冠放在了壕沟旁，枝枝叉叉的挡敌兵的。分挡谁呀？挡余化龙，那能打得住吗？来到接近，啪啪啪就把道路挑开了，来到壕沟前，啪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咻就爆掉，前蹄子一起腾空而起，唰

跳到壕沟那边，然后哈直奔营门，后边的军卒随后就上来，很快来到营门前，营门虚掩着呢，守营的宋兵一看扭头往里边就跑，投营接战的来喽，没有抵抗。再看余化龙啪啪砸开营门一直往里窜，这1000多人随后呼都进来了，过了头道营来到二道营，战马刚往前一窜，轰余化龙连人带马掉进炫马坑，炫马坑2丈多深，1丈见方，立斗立斗的，余化龙没看见吗？看不见，为什么呢？这上边啊，用细树枝糖的蒙的芦席撒的浮土，上哪儿看去？一步登空，哭嚓掉下来，底下石灰扑的一起来，余化龙的眼睛眯了，哎呀，疼得直叫啊呢！和他一块来的金兵金将吓得扭头要跑，哪知道宋营伏兵四起，牛皋、姬青、王贵等人呼啦就把番兵番将给截住了，哪个敢动要你们脑袋，把别人放下，快，一个也跑不了。这人一看余化龙掉进炫马坑，我们想走在人家军营里走得出去吗？得了，纷纷扔下兵刃跪倒投降。牛皋命人快把他弄那边去，看起来啊，来来来，把余化龙搭上了。余化龙掉炫坑底下呀，噗，是石灰呀，把眼睛迷了，这眼睛哗哗的往下流眼泪呀，马也受不了啊，这个坑立抖立抖的，甭说眼睛看不见，就是看见也上不去。军兵过来，哎，姓余的啊，我们往上搭你，你救活点，你要是不愿意上来就把你扔在里边，过一会儿你眼睛就瞎了啊，嘿啊，往下一搭，哎，往上一带，带到了坑上边，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余化龙绑上了。有人拿过热手巾把这眼睛石灰面给擦了擦，为什么呢？啊，睁开眼睛啊。有人把战马也弄上来了，枪捡起来挂在了鞍桥上，将战马弄到一边去，把那眼睛也得给冲一冲，走走走走走。牛皋乐了，余将军，你这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请你到我们营你不来，你自己来了，哎呀，走吧，见我大哥去。很快来到中军大帐，快见元帅跪下。余化龙立而不跪，抬头看了看岳飞，岳飞脸上还是笑笑呵呵的，余将军不请自来，哼，姓岳的，既然落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你杀吧，我不想杀你，要杀你你早就死了，现在你已经落在我手，你想怎么办你看着办吧。咱们当初打赌击掌的时候说得明白，只要你输了你投降归顺，你今天想不想？不想。牛皋说，哎哎哎，我说姓余的，哎呀，我替你害臊，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天下脸皮谁也没你厚。姓牛的，你凭什么羞臊我？什么叫羞臊你？你脸皮撕下来能做俩鞋底儿啊。当初我大哥和你打赌击掌的时候说得明白，只要输你就投降归顺，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这是一二讲得明白，真杀实战，你偷偷猫猫的来偷营劫寨，哎呀呸，我要是你呀，我一头撞死，告诉你吧，没等你动地方，我大哥就料到了，你一撅尾巴就知道你要干什么，早就挖好了陷阱等你掉坑里来呢，怎么还不服是不是？姓牛的，大英雄可杀不可辱，什么什么，你英雄啊，耶，你连狗熊都不如，你连我这饭桶都不如啊，我大哥2天在疆场跟你交手那是哄你玩呢，要真打呀你早死了，拿你当人，你不往人道上走。岳飞说，哎，牛皋不许胡言乱道，余将军，那么你想怎么办？诉求一死。我看你是个人才，不想杀，你不服是不是？论智谋，你比我高一筹，我服了。论武功，你不行，你没有把我打下马，我就不想。

0: 给他松绑，送于将军出营。突噜，绑绳给松了。牛皇说不行，好容易抓到的，凭什么放他？不许胡言乱道，本帅做主，放于将军，走吧。于化龙没走。星月的，你不用假仁假义，现在说放我，在营门口呢派人等我，再把我抓住，你飞那边是干什么呢？你现在杀就完了呗。你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呀、啊！我岳飞要是那样人，就没有今天。走吧，我，你放我，我怕你手下人劫我。好，荣军官，来，传本帅将令：余化龙出营盘，任何人不许阻拦。哪个胆敢乱动，定斩不饶。
1: 是，
0: 姓余的，哎，走吧，走走走走走吧。余化龙恨不能有地缝都钻进去啊！嘿，明天见。转身走了。有人把马给牵过来，给你吧，马匹没人都在这。余化龙一想，叫我走，走，上战马直奔营门。等离开了营门，走出庭园，很快就要到在泗水城下，带入战马。哎，我今天这人呐，算丢尽了。哎呀，这个岳飞这个人我可琢磨不透，你说我对他那么狠，他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要换在我身上，我非把他杀了不可。他放我，难道此人真是有这么大度量？想我余化龙也称交友司孟尝，当初在康郎山呢，交下两位好朋友，一个是大寨主王汝威，二寨主罗辉。可是要比起岳飞来，可没法比呀、啊。何况我交的朋友是酒肉宾朋，那帮人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在我的面前百般的恭维。我觉得我自己不含糊，能耐大了。可是在岳飞手，我偷营劫寨，掉进炫马坑，和人交手两天没分胜负，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人不能太狂了。我要是早能认识岳飞，多好啊！我这是毛病不少啊！哎，要不，不行不行不行！驸马张从龙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拿我待如上宾。我既然答应大金，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回去，明天和岳飞决一死战。就这么来到城下，嗨，玄冥，本都回来了，开城。哎，好好，等着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放，吊桥一落，老驸马张从龙带人接出来了。哎呀，于将军呐、啊，本宫一宿也没敢睡呀、啊，你出什么事了？哎。别说了别说了，就这么接到里边，来到了大堂坐下。余化龙没敢说实话呀，哎，惭愧呀、啊、我真没脸见您呐、啊。本想偷营劫寨能够把岳飞抓住或者杀死，没想到他有准备，我掉进炫马坑，他们用挠钩往上一搭的时候，我借劲儿战马窜出来，杀了几个军卒，我就逃出来了。不知道我带去那波人都回来没有？哎，回来几十个，剩下的都留到宋营了。啊，岳飞这么狠，我的亲兵卫队都叫他扣下了。好，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算了吧，一宿没睡，歇两天。不不不，明天我用金镖伤他。好，到了第二天，岳飞和余化龙疆场见面，身手交锋，30回合、50回合不分上下。余化龙想，凭枪法赢不了，用金镖打，在这儿打不行，一个牛皋我都惹不起，这嘴就够损的。等夺赠我抓住牛皋，非让他跪在我的眼前叫三声爷爷，我再把他宰了，使暗器不光彩呀、啊。这么办，我把他引到山环之内无人之处，将他打伤。割下人头，谁知道啊？对，想这儿，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姓岳的，我走了，你敢追吗？战 奔东边下去了。两军阵前，他呢不回本部军队，从中间冲出去了。岳飞明白，要是暗器，好，我送送你。催马跟过去，出了有二十来里地，眼前是一条山道。余化龙听着，逐渐的后边马蹄声也离自己越来越近，够了脚步了。怎么得有一定的距离？余化龙把兵刃挂好，一伸手，唰，抽出两只金镖。怎么打？说回身打，用不着。余化龙不用看，来个双飞燕，嗖嗖，这就好使。为什么？练到家了，从小打香火头，长大了打蚊子，你说能不准吗？岳飞明白不？明白。老恩师告诉了，他的甩头一指叫随心镖，指哪儿打哪儿，我不行，就这一招不行。怎么办？我得小心点，把枪也挂好了。这战马他这边伸手，明白了。哎呀，如果愣接镖，我非输不可。我只是明白，余化龙，哎，我得跟你玩点心眼儿。主意打定，一看余化龙故意的放慢脚步，等自己战马来到切近之时，余化龙也没回头，一扬手，把镖扔出去了，奔哪打？奔岳飞的小府。他也没回头啊，这只镖还没等出手呢，就听岳飞哎呀的一声，余化龙乐了，打中了，我说的嘛，这只镖不用了，收起来。学战马回头观看，一看岳飞捂着肚子趴在铁骨梁判官头上，战马继续往前冲。余化龙一看，行了，姓岳的，这回我要你的命。嗨，干嘛来扎岳飞？哪知道岳飞突然坐起来了，右手拿着金镖的穗子。怎么回事啊？余化龙打镖的时候，岳飞注意了，一看镖奔自己小府打来，急忙微微一闪身，越过镖尖，一伸手，把这穗子抓住，故意的哎呀一声。为什么这么做？岳飞明白，他的镖力道太大，就一接镖啊，手这么一震，如果第二只镖来了，我这手接都不一定接住。我要是不哎呀一声，他再发镖怎么办呢？得了，我呀，他这么哎呦，余化龙以为打伤了呢。余化龙这边一颤枪，岳飞一乐，余将军，你给我下马吧！嘘，把这镖扬手打出去了。余化龙吓一跳，啊，哎呀，周同啊，你怎么把我爷爷传我的绝技你交给岳飞了？他会接镖，这一愣神儿，说镖来了，他心慌了，他拿着枪，不知道岳飞往哪儿打，得护着自己身体。哪知道岳飞这只镖啊，嘡啷的一声打到马的紫金铃上，两个兵刃相撞，嘡啷的一声，这匹马吓得稀溜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扑通把余化龙扔到马下，大枪嘡啷啷啷也出手了。啊，如果要是往余化龙身上打，指定打不中，打在马的威武铃上了。岳飞甩蹬下马，余将军快请起。哎，不是你的武艺不行，是这匹马不行。来来来，这镖还给你。余化龙臊的脸红脖子粗，这红的从脸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把镖带在身上，姓岳的，我既然已经掉下马，杀吧。哎，想杀你，昨天就杀了，还等现在呢？我希望你能够归到宋营，共服宋主。不行。怎么说了不算数？你方才可输了。这不是你的本事，这是你耍了花活。你用镖打了我的马的威武铃，战马受惊，我摔到地下。你是拿的真本事吗？你要用枪法赢我，我余化龙投降。说话算数，再不算数，天诛地灭。好，来来来，上马。好，俩人二次上马，再交战，打了十个回合。岳飞明白了，这个人呐，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不把他打下马，叫他心服口服，再折服他不能完，我得把他胜。怎么胜？就凭这么打， 我赢不了他的，还得用绝招赢他。老恩师周同教我握马回身枪，对，我就用这招。如果他会，他懂，那就没办法了，我就胜不了他了。这招也是赢金乌珠那招，二马错蹬之际，岳飞小肚子崩铁过来，身子往前压，战马哭啾，马是前蹄，这马通人性，明白主人叫卧倒，跪下吧。这一跪下，余化龙听见了，嗯，扭头一看，哎呀，岳飞战马，马是前蹄，嘿，该找我露脸，学战马拧大枪，嗨，奔岳飞后背扎来，使握马回身枪可拿命换呢？怎么拿命换呢？岳飞在马上必须回身扎余化龙，往哪扎？咽喉，是不是这么往前哈着吗？后边枪来了，躲过这枪之际，一回身，嗨，得这么扎。如果你身子没早了，对方把兵刃收回来，往旁一闪，躲开了。要是你躲晚了，扑哧一枪，人家把你扎死了。得在什么时候回身呢？得在对方的枪距离自己的身上，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假叶子的时候，这个尺寸是最难掌握。岳飞这是用第二次了，那比第一次那不熟多了。第一回没用过，心也慌，就碰巧了，枪挑乌珠耳环，没扎着咽喉，就算这招走空了。今天那岳飞胸有成竹，枪一扎，嗯，觉得自己的假叶子微微的一颤，猛然一闪身，嗨，这枪哧楞从这走空了。岳飞一回身，嗨，这枪尖儿奔余化龙的梗嗓咽喉。余化龙一愣，啊，这枪尖逼到这了，嘿嘿嘿。岳飞的枪再往前微微这么一动，立刻余化龙就得死啊。岳飞枪到这儿没动，余将军这回如何？哼，岳飞把枪撤回来，战马扑棱早就起来了，来，咱们俩再战。好，方才岳飞的大枪顶住余化龙的梗嗓咽喉，余化龙的泥丸弓都开了，三魂七魄直飞出去，等枪一撤，柔又回来了，他脸皮再厚也不能打了，翻身下马，岳元帅啊，蒙你三次不杀。余化龙感激涕零，怪不得你名扬天下呀，上至八十老叟，下至三岁顽童，以至朝野中人都佩服你忠孝双全，义薄云天，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我余化龙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情愿给您牵马坠镫，以报不杀之恩。哎，不要这样，快请起请起请起。余将军，但愿得你我共事，同在营中。岳飞一收余化龙，才要智得泗水关。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金镖将余化龙对岳飞佩服的五体投地，像他这样人，能佩服一个人不容易。岳元帅，我过去错了，杀寡存留，任凭你发怒，我认可了。哎，于将军别这么说，你是人中龙，鸟中凤，我佩服，我和你共事，我岳飞求之不得。你到我的军中，我太欢迎了。不过泗水关怎么办？不要紧，我进城倒卖泗水关，咱们一言为定。怎么办？今夜三更天，我开城门。不过我求你，驸马张从龙对我有恩，你能饶他不死才好。行，就这么办。咱们简短接说，余化龙回城，岳飞回到连营，召集众将，告诉大家余化龙投降了，今夜三更倒返城池，我们拿下泗水关。记住了，放张从龙，咱们呢对得起余化龙。简短接说，三更天城门开放，众将杀到城内，张从龙带兵逃走，岳飞派人追杀一阵，为了对得起余化龙，放他走了。金乌珠这路人马打泗水关失败，张从龙上哪儿去？

0: 藕塘关去了，下文自有交代。然后除榜安民，砍下了大金国的旗，换上宋国旗号，老百姓欢呼雀跃，感谢岳飞赶走了金兵。随后大排酒宴，给余化龙接风，也算庆贺。酒席宴前，余化龙有点抬不起头啊。岳飞冲着牛皋一使眼色，去，
1: 哎，余将军呐，我前两天多有得罪，哎，你别生气啊，我就这么人，其实我心肠可热了，你处长了就知道我好了。哎呀，牛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惭愧，惭愧。
0: 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余化龙说实话了，元帅呀，我确实是你的师兄，我跟周同学过艺，大刀玉环是我的爷爷，哎，我愧对老祖宗。您别说了，事情过去了，好，咱慢慢处。到了第二天，该起兵了，上哪儿去啊？战时最吃紧的是藕塘关，藕塘关的总兵派人往京城送折报，说大王詹憨带来10万人马攻打城池。藕塘关距离京城最近，岳飞说，牛皋，给你3000人，赶快到藕塘关，本帅随后就到。得令啊！牛皋接过令箭，上马带兵走了。咱们回头再说藕塘关。藕塘关的总兵叫金杰，今年40多岁，这个人可是个清官，他在藕塘关已经9年了。回清二帝被掳到北国，康王赵构在金营当人质。中原没有皇上的时候，各地的官员呢，搜刮民财呀，你抢我夺，唯独金杰坐守关城，操练人马，老百姓都念叨金杰好。他的夫人叫齐赛红，挺贤惠，长得也貌美，还有个妹妹叫齐赛玉。这齐赛玉今年19岁，因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姐姐姐夫长大的，所以经常啊也跟他姐夫练点武功，虽然不怎么地也能防身。这姐俩长得都不好，在藕塘关有名的二齐，人家都说东吴有二乔，咱们藕塘关有二齐。这几天金杰可睡不了觉了，为什么？金乌珠五路兵进中原，打藕塘关的是大王詹憨，前不正印先锋官是野马川的元帅，这个人叫魔力之。魔力之的先遣部队早就到了，距这个城30里地安营扎寨，干什么呢？抢粮食。因为10万人马要吃要喝，那有很多粮食，从北国运多费劲呢，就在附近抢很方便。魔力之到那之后啊，每个营盘当中间都弄好粮食炖子，天天到外抢粮，抢完了往里边运，等粮草足了，詹憨豪打藕塘关。这个魔力之啊太坏了，抢粮小事，什么都抢，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啊。城关老百姓纷纷的往藕塘关里头逃，没办法，金杰开城放着老百姓来到城里，人太多了挤不下，连路上都睡人呢。另外逃荒没带吃的，金杰得开粥棚赈济难民，一天2遍开粥棚，人多呀，城里边坐是山空，城外边人家魔力之有的是粮食，城外不往里边运，金杰能不害怕吗？眼看军中断粮啊，四门紧闭，每天站在城头往远处眺望，东边起火了，西边起火了，南边起火了，魔力之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把金杰恨得咬牙切齿，有心出战又怕城池失守。这天军卒来报说魔力之到王家庄抢粮，王家庄离这5里地。金杰想，我还没会过这个魔力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始终我没敢出战，今天我看看，就这么带200名军卒开开南城直奔王庄。来到西庄口一看，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呐，救命啊孩子。金杰催马来到了村里，往里边一瞧，再看那金兵，这手拎着包，那个手拿着刀，正在追一个老人

手有个番将，站住！哟，头丝麦斗啊，面如生蟹盖，两道秃眉毛，一对窝沟眼，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胡须像钢针相仿，头上没戴帽子，梳一根辫子缠在脖子上，在这块系了个扣，上身穿了黑色的衣服，腰系着虎皮围裙，手中擎着铁房梁。什么铁房梁啊？四棱的，中间是圆的，一握是这种兵器，力气都不大。这个铁房梁多没有啊？最少有180多斤。金杰看看自己这口刀，最多80多斤。什么人？我乃野马川元帅魔力之。你扯人？敖汤关总兵金杰是也。啊、哦！将军呐，这几天我太忙，没上藕塘关找你，叫你多活两天。嘿嘿，你还找来了？好了，我要你的老命！他往前一近身，他是部下家。金杰一看，这个家伙太凶了，我先下手吧。马往前冲，手中刀唰啦的一劈，这么劈的斜肩带背。再看魔力之啊，也没在乎，连看都没看呢、啊。手中铁方梁往上一崩，啪！再看金阶的刀，日日日日，啪！震飞了，虎口裂了，血都出了。啊，这都不好，学马要跑。魔力之乐了，哪儿跑？给我下来呗！往下一砸，奔后背砸。金阶也是老将，身子往前一撞，一拱当，身体躲过去了。铁方梁正砸在马后丘上，这匹马哭丘就卧在地下，一下子金杰滚鞍落马。魔力之举起棍子，嗨，干嘛？再一回手，金杰命就没了。就在这阵儿，魔力之就听身后啊，金风一响，魔力之知道后边有人下手了，急忙一闪身啊，他回头一看，把他吓一跳，眼前站着个穷和尚，50多岁，光着头，没戴帽子，头发茬有这么老长，这张脸不知道什么颜色，满是油泥呀。不过两眼烁烁放光，身上破衣服补丁落补丁，下边的裤腿儿一条一条的，光着脚，手里拿着禅杖。嗯，什么人？什么人？你给我闪开！放了金杰，嘿嘿，穷和尚你找死呢！哎呜，和尚身子太利索了，噌往旁一闪，一伸手就把金杰抓起来了，往身上一扔，还用禅杖一兜，撒腿就跑。魔力之是部下将，和尚背着金杰走，特别快，嘿嘿，敢把人给我救走，走走到底呀、啊，他笨。跑不过人家，这和尚进了树林，转身到了那头，把金杰一放，金杰快回关。哎呀，多谢大师傅救命，您快快快，你快走，魔力之来了，我得迎一阵。说着拎着禅杖冲了出去。金杰出了树林，往前一看，自己的军兵过来要了一匹马，认凳上马，回头想找老和尚，再看老和尚把这魔力之引走了。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位世外高人。书中暗表，这个和尚就是救康王的那个人。康王从金营逃走的时候，崔孝自杀，康王没有战马，就是这个僧人送给他的马。后文这个和尚还出世，封僧扫秦的时候，我再交代他的来历。回头再说金杰，回到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叫军卒严加防范。他后怕呀，我这么大的总兵，见着魔力之一招，兵刃就崩飞了。要不叫老和尚救我，我死了，两世为人呢。哎，怎么办？赶紧写折报，派人往京城求援，把这折报送走了。等了好几天，也不见派来救兵。金杰急坏了，城里粮食越来越少，如果吃光了，不能打，就得饿死。见着粘寒没来呢，

0: 要到怎么办？每天站城头眺望，脖子都扬酸了，两眼望穿呢。到了第四天头，军兵报，骑兵总兵大人，岳元帅到。哎呀，金杰乐坏了，岳飞来了。别看我没见过面，耳朵灌满了。谁不知道岳飞呀？八百破十万，大寨爱华山，枪挑金乌珠的耳环，黄草坡大破金兵，他一来，藕塘关有救了，不然城里粮食这十天都吃不上。快给我准备酒宴啊，什么好的准备什么，咱也没啥了。不行，都拿出来啊，来来来，家家户户给我悬灯结彩，头门悬灯，二门挂彩，排队相迎，城门开放，排出五里地呀，两旁边军卒嚯，军装号杆整齐，拿刀持枪，怎么接岳飞来的谁？牛皋。怎么误认为岳飞呢？因为牛皋打的是岳飞旗号，岳飞知道金兀术五路派兵都打他的旗号，这回我也都打岳子旗，也叫你金兀术弄不明白哪路是真哪路是假。牛皋挑着岳飞大旗，浩浩荡荡的三千人由远而近就来了。等来到切近，有人报，骑兵先锋得知，藕塘关的总兵排队相迎。嗯，好，快走！人马继续往前进。人家藕塘关的人得问呢：“哎，前边是不是京城发来岳元帅人马呀？”“是啊，我们金总兵迎接来了。”“好啊，谢谢谢。”说明白了。再看金杰，远远的瞧见当中一匹高头大马，是乌骓马，马上是员将。身高过丈，像半截黑塔一样，这张脸长得黑翠黑翠的，呵，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微微的胡子茬，有点鸭耳毫毛，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坐在马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是岳飞呀，嗯，英雄呀，怪不得人家有这么大本事，见外表知其内，你看这个魁伟劲儿，往那一站。就得把金兵金将吓得慌。金杰赶紧抢步起身来到切近。哎呀，岳元帅在上，下官金杰给元帅磕头。为什么？那叫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金杰是总兵，人家官大，你官小，岁数大也得失礼。牛皋不行啊，牛皋比人家差两级呢，牛皋不懂啊，应该赶快下马。哎呀，金大人快起来起来，你错了，我是牛皋。没有牛皋啊，把嘴一撇，嗯，老金呢？哎，家里不用长叙罢了。哟，金杰一想，嘿，这岳元帅架还不小啊。是，下官遵命。岳元帅，哎，谁是岳元帅？哎，您不是错了，嘿嘿，有我这样岳元帅吗？我姓牛。那么您是
1: 岳元帅？是我大哥，我奉了元帅之命，我乃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牛名皋，来到你们藕塘关解围来了。啊，金杰一听就火了，闹了半天你是牛皋啊？哎呀，你官职比我小两级，我给你磕头，你连马都不下，你什么东西？这脸唰就青了。来呀，把暴势的军卒给我砍了。就这句话，牛皋看明白了。哟呵，干嘛？哎，老金呢？你为什么杀暴势的？
0: 他暴势不明。哎，你不是杀他，你是羞臊我呢。
1: 你官大我官小，你给我磕头，你觉得吃亏对不对？谁让你磕了？
0: 你愿意磕呀。再者说了，你求我来了，你金杰在这守不住城，你叫我来帮忙帮你守关，你有求于人，磕个头怎么的？
1: 哦，瞧不起我是不是？嘿嘿，老金呢？咱们回来见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金杰侠你别走啊，你走我的城怎么办？哎呀，牛先锋止步止步，
1: 一代马又回来了。
0: 嗯，怎么？
1: 哎，我杀暴势的是说他暴势不明，这是你来了。
0: 如果要是敌兵赶到怎么办？
1: 既然牛将军讲情，好， 饶而不死。谢大人。鲍氏躲在一旁。哎，金杰心想，谁让我没能耐了，冲岳飞面。哎，我呀也得客气点。牛先锋请，老金呢上马走。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进城。牛皋往城里看，咦，家家宣灯，户户结彩。嗯，冲我大哥，冲我，你看要杀鲍氏的。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咱今天算借着光了。很快来到帅堂，按道理帅不离位，金杰上座，你牛皋打个旁座就不错了。牛皋不懂，金杰说：“刘先锋，请来上座。”嗯，好吧，那我就以实为实了。哎，金杰想你上座，我上哪儿坐呀？那我就站着吧。牛将军一路鞍马劳乏。我已经准备了酒菜，请入席吧。
2: 好啊，
1: 我牛皋就爱吃。好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不一会儿，给摆上了。虽然没有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也是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扒，要什么有什么。牛皋一看乐了，来呀，换大碗，我不愿意搁小杯。哎呀，你少喝点。不行。我这人就爱喝酒，一会儿吨吨吨吨吨吨，牛皋光酒喝了二三十碗，喝得头晕目眩，就忘了他干什么来了。喝的舌头也团了，眼睛啊有点不好使了。可是心里明白，喝酒的人呐就是这样，你别看他胡说八道，心里什么都懂。牛皋一边喝一边琢磨，哎呦，我大哥又知道非生气不可呀。哎，我得吓唬吓唬这金杰。我说老金呐、牛二爷，今天你是遇见我了。你要是遇见我大哥呀，你要摆上这桌酒席，我告诉你非杀你不可。为什么？嗨，我大哥是清官呐。每天吃饭的时候啊都冲着北边呐，眼中含泪念叨。二位皇上，你们在北国吃上饭没有？微臣要用饭了，净吃白菜豆腐、小萝卜菜。你要预备这么多，非宰你不可。哦，多亏您指教。你说他多缺德呀！他吃鱼肉，告诉给岳飞准备白菜豆腐。紧接着说：“好，我说明白了，明白了。来来，喝喝喝。哎，别喝了，外边战事吃紧。”万一有事怎么还不要紧，他们不来还得喝。牛二爷酒量多大，胆子多大。来来来，哟，怎么舍不得呀？哎，舍得舍得。牛皋喝到什么程度？一张嘴能看着酒，能看着菜了，还喝，顺着衣服往下淌。金杰心想，岳元帅怎么用这么个匹夫呢？就在这阵儿，军兵悄悄进来了。总兵大人，可了不得了。敌将魔力之丞相讨掉阵，如果不出马临战，他要攻城了。哦，我知道，去吧。
2: 是，
1: 金杰坐不住了，心想我得守城去。可是我守城，谁陪牛皋啊？他是坐不稳，站不安。牛皋看出来了，
3: 干什么？你鬼头鬼脑的，我喝酒，你难受啊？
1: 不，跟你说实话吧。敌将魔力之讨掉阵，我是坐不稳。
3: 是什么要阵呢？
1: 好，来备马抬锏，我打仗去。别，您别去了，您喝多，
3: 谁说多了？
1: 酒喝人肚子，还喝狗肚子里了？没事，我得去，用不着，我到城上瞧一瞧。
3: 先行，有事先行。有事不行，叫的什么先行？去，来给二爷备马。
1: 金杰一想，就这样人呢，该教训教训他。魔力之多厉害呀！我和他是一个照面，兵刃崩飞，战马被砸塌垮了。要不是那僧人救我，我命休矣。就你这样的，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叫他出去，不让魔力之砸死。也叫他知道喝酒误事。好，点兵。牛皋带3000人，金杰又配备2000人，守城还有3000，响炮出征。
3: 再看牛皋往外一走啊，走一步退两步，来上马。旁边两个小卒赶紧过来，哎，二爷您慢点慢点，哎哎，好，不用扶，不扶您摔了，快来来来来来，一直到了府门外，有人带过坐骑，牛皋抓住丝缰，想要踹凳啊，都找不着凳了，哎，这凳哪儿呢？来来来来来，在这儿，哎哎哎，对了，您上去吧，他周上去了，我就捡呢，他懂得找兵器，爷们儿，兵刃给拿过来了，拿来怎么办？剪后边啊有鹿皮挽手，如果没有鹿皮挽手，万一要是疆场打仗一碰就松手怎么办呢？鹿皮挽手套上，叫他抓着，拎着剪，催马直奔城门。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吗？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说，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3: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0: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3: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0: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3: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总我是看你袂爽。
1: 我那个单身女，不想我有，让他。

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国本齐荣汉，民意大于天。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您来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呢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就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牙花黑，二文一副一花牙，一花黑一花牙，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滩，安亲们。
1: 安亲伙嘞，开船走，车就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牙花黑，二文一副一花牙，一花黑一花牙，什么地方啊？干父，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0: 桅杆上挂灯笼。
1: 此话怎讲？
0: 登州吗？哎，干女儿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1: 干父在上，手儿一拜。
2: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3: FM 99.5

0: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梳头的红桃啊。
0: 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
1: 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公子哎、啊，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断姻了，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清，不是君王传圣旨，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宋真宗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求公主细思忖，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 您的快递到了，
0: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 您好，您的外卖。
0: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2: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唐诗与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种体裁，它们饱经风霜，历代传承，诵读着历史长河中的岁月与变迁。这些词牌字语道出了世间百态，它们既可以言表壮志未酬，又能描画婉约柔音，体现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以说唐诗宋词它是文化起源的传统遗留，古今中外的佳言绝句贯穿于耳，字词入心。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原创排演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整场演出由四个篇章构成，这四个篇章分别是思、别、赋、宋。围绕着每个篇章的主题演出，主创人员从唐诗宋词当中选编了几十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家国情怀的诗词，谱以大家熟悉的黄梅曲调。舞台上演员和乐队共同合作演绎，让别离之凄苦、相聚之欢快、思念之深切、赋编之豪迈物化成一个个人物形象和一个个故事片段，呈现在舞台中央。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三篇章赋中，有以低头思故乡的意境最为绵长。舞台上游子的心绪化作一幕幕诗画交织的幻境，抹不去的缕缕乡愁唤起身处四方之人的共鸣。这里有静夜思的寂寥，有回乡偶书的怅然，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深情，也有苏幕遮聊沉香的婉转。音韵的不仅是句子，更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何云以及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王成、魏余瑶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三篇章赋。

冰城中秋，欢迎大大大尊，作此篇，兼黄

0: 市长，
1: 霍市长，
0: 回向欧市，
1: 回向欧市，
2: 其一。
3: 烧香礼。
4: 蹦，灿烂，彩。

九月九日。

0: 周邦彦所悟者了丞相，
1: 了丞相。

上俗言甘俗语，水面清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梅花奖获得者何云以及黄梅戏演员王成、魏余姚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三篇章赋。黄梅戏《唐诗宋词》以黄梅戏结合了唐诗宋词的浅吟低唱，丝丝入扣，句句入心。演员们以开放超然的时空抒古人之感，唱今日之情，实现了古与今、高贵与民间的完美对接。古筝、中阮、二胡、竹笛、唢呐，乐队从幕后来到台前，以现场演奏进入及时的歌唱，将演唱和演奏相互融汇，保持了原生态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四篇章《颂》。这个篇章的演出气势恢宏，锣鼓弦乐似红中大吕，对于英雄的敬仰源自那深沉而真挚的家国情怀。满江红的激昂豪迈，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遒劲苍凉，登幽州台歌的怆然悲伤。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吴亚玲、赵媛媛、黄梅戏演员于顺、刘华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四篇章《颂》。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下半部分。黄梅戏《唐诗宋词》的整场演出共融入唐诗宋词27首，都是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演唱会集合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以及当下黄梅戏艺术领域著名的演员，其中包括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吴亚玲、赵媛媛、孙娟、何云、袁媛、梅艳君，以及著名的黄梅戏一级演员刘华、王成、于顺、周山、徐君、魏于瑶和优秀的黄梅戏青年演员范玄玄等。担任作曲的是我省的著名作曲家徐志远，他将古典诗词的风雅和黄梅戏曲调的抒情完美结合，有着独特的语言节律，意境优美，如梦如幻。今天的江淮大戏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意。

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路，不要把小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后，食物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也会发生变化，有些甚至能翻倍。比如洋葱晒一晒，胡皮素物质成倍增加。胡皮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蘑菇晒一晒比牛奶还补钙，萝卜晒干也会营养翻倍，葡萄晒干，葡萄皮和葡萄籽我们可以一起吃进去，完全摄取整颗葡萄的营养，一点都不浪费。不过葡萄晒干水分流失，热量和糖分都浓缩在了其中，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每天一小把就够了。尤其糖尿病人和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更要留心。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